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场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

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吗？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不足一样，也不足一样。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地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有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就你的心情。
2: 来吧，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3: 打得怎么样？
2: 成绩还可以吧。
3: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2: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3: 好嘞。
2: 好的，好。去不了了。
4: 为什么去不了了？
2: 疼。
4: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2: 能。
4: 能坚持那就来。
2: 好，
4: 不站起来。
2: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
5: 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6: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

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突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蹬蹬，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通过纪录片镜头带您重温17条协议签订的重要历史时刻。岁月流转，成就辉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发展奇迹。西藏日报刊发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75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发展新纪元。
1: 75载山河巨变，西藏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4: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5: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啊，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啊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4: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0: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雪高原翻开光明的序章。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行，谱写了彪炳千秋、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貌、奋进姿态，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我们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山。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已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
2: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5年前，拉林铁路也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手上高原，圆了高原各族人民的一个梦想。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1: 和平解放75年来，高原大地早已旧貌换新颜。清晨的拉萨，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在风景如画的宗角路康公园，老人们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林荫道上散步健身的市民悠然从容。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
3: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看病有医保，小孩上学有三包，公园到处都是锻炼身体的人，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1: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具体化为4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藏原之地山南，我区首部洛巴族歌舞剧《与太阳共舞》已进入紧张有序的排演阶段。艺术化展现了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实现当家作主、守护家园、共建现代化的伟大飞跃。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桃花季就为村里带来26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南北山上绿意渐浓，在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段造林现场，今年又将有5200亩荒山成为崭新的绿色家园。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边境线上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4: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迪雅群众的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5: 桃花旅游文化节有我们这个美食特色的一些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想见呀，就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6: 生意创作吃香呢，我想新做那是一个那么长天这些那天就成为年满人的隆重家庭里的他这关键间了就忙做个人一个重组能了用不上是有我们的钱给那么长的他想给搞不能给都是。
7: 这部剧以啊中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建设美丽家园以题材的一部歌舞剧。我本人是洛巴族，还有藏族、彝族、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同胞都参与进来了。民族团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线，尊重共同性，也要尊重差异性。
1: 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

0: 50年的时间，至2021年实现2000亿元，用时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昭示着西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
1: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期，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江奔涌，盛世画卷铺展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今天上午，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3: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 发展得特别好。

0: 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1: 以师承藏戏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戏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2: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3: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
4: 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的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作为青年学子，我将牢记时代使命，珍惜当下良好的学习环境，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2: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1: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今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5: 会上，七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
6: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5: 会议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共谋发展思路，从历史沿革、发展建设、民族团结等层面深化认知，凝聚共识。
7: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作为破解西藏边疆性的核心利器，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8: 纪念75周年这么一个伟大日子，它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的框架，这样才能回答总书记给我们提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答的这4个之问，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二十二号，在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2: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戏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1: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4: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0: 5月2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5月2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1: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0: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

0: 三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三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惠乡为乡村振兴与美丽幸福新聂荣建设注入动力。
1: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三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的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23号，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2026年度第四届传统体育趣味运动会暨林卡开卡节欢乐启幕。活动以林卡节庆为契机，以传统趣味体育为纽带，奏响辖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和谐乐章。
2: 75载岁月峥嵘，雪域高原绽放新光华，
3: 山河锦绣，人民安康，唱支山歌给党听。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今日西藏之美。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

0: 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3: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4: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5: 请大人行刑。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
2: 知道了，娘子。

0: 上此樊楼酒家如何？
1: 好，
0: 请请。嗯，
2: 两位客官，里边请。
0: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2: 好嘞，您稍等。
3: 林兄为何叹气啊？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小人之下，说来有阿杂之气啊。
0: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5: 放肆！
6: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2: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曹操。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5: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6: 刘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0: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6: 嗯。
7: 老爷，老爷，老爷！
6: 锦儿，
7: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5: 怎么回事？
7: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5: 大嫂，
7: 怎么了？
5: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7: 真的
5: 啊。

0: 善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善娘子，小娘子，小娘子，你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0: 娘，你没事吧？
1: 陆谦。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0: 哎，武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没想到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0: 走吧，跟我们。鲁达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
0: 鲁达兄弟，
3: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来，你们怎么了？
2: 二娘，俺爷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不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0: 哎呀，
4: 你这个小混蛋，
5: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6: 你凭什么打小爷？
5: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
6: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7: 花爷，您这是？
8: 我说，老梅看望你，您一向可好啊？
7: 好好。您这是？
8: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7: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8: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7: 你这是？
8: 这是白白送你的。
7: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8: 这不是我的银子。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7: 那是何物？
8: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7: 西门大官人，
8: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7: 贤侄，还请明示。
8: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7: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8: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7: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8: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9: 如入东海，寿比南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

0: 白山的鲁提辖是吧？
1: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呢。啊，
2: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0: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2: 师父，
3: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了。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3: 师兄，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2: 是啊。
0: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3: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0: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嗨，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4: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0: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5: 啊。谨遵师命。
2: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0: 好，
3: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0: 好，
1: 好，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4: 二娘，请吧。

双刀的又是谁呀、啊？我也看不清、啊。哎，好枪法！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金刚教头？

0: 承让，爷，他三寸腰，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1: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2: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3: 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笑>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诸位敬一敬，敬一敬。司马相如的凤求凰，
4: 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
1: 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怎么说，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凤求凰。 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了？<笑>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笑>
5: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1: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笑>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迟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

安真的很害怕，安也很开心。安不骗你，安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
1: ，坐。
0: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1: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0: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1: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5: 景儿，
6: 老爷我来了。
4: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6: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4: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6: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4: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6: 知道了。
4: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6: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4: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
4: 哎，刘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好，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6: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7: 兄弟啊，
4: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7: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7: 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4: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7: 好刀啊。
4: 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3: 是啊。
4: 你买多少？
7: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4: 我出1000贯。
7: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4: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7: 这
3: 差不多了。

0: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1: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1: 告辞，
2: 告辞，哥哥，
1: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咱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0: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1: 哦，
0: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1: 咱们祖上何人？
0: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
3: 官人，
1: 娘子，
3: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3: 看把你高兴的！
1: 走，来。去吧。
0: 多谢二位大人，下官告辞了。
4: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娘，
1: 让你放下，快放下。娟，娟，娟。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

0: 珍藏锦衣徽风贡酒走出福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福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

0: 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他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今。

0: 知己，水知己，人知己，探寻世间知己，地球第三集。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祖宗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0: 金莲，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
2: you

死了就好，静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3: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3: 大郎。
5: 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哎，
6: 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5: 是啊，
7: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大郎啊，
3: 哎呦，大郎啊，
8: 何九叔，
6: 哎，
8: 都街里街坊的。
9: 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10: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11: 是啊，
12: 是啊，是应该的。
13: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14: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5: 太晚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
15: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6: 大郎也带走吧。
15: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香菱的敬重。
16: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15: 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6: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5: 大郎啊，
16: 你怎么可以离开金莲？
15: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6: 诸位高
15: 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6: 大郎，大郎，
15: 怎么？
16: 你听啊！
15: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

0: 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受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2: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3: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4: 呀，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5: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6: 干娘，早点过来。
5: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嗯。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骨精，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力，我铭记在心。

0: 我实在是不放心。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是吧？那我跟大家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1: 来来来，
0: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你把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金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今天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1: 嗯，好，人就是啊，都快过去啊，走吧。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3: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4: 我师兄出事了。

0: 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那你说咋办？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你再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走。贤婿，应战大人，您怎么来了？
1: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信的，你受苦了，
2: 玉章大人。
3: 嘀咕什么？
4: 走了，
5: 快点。

0: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1: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
2: 快点啊！
0: 玉璧大人，
2: 来来来，快坐，壮子。

0: 林冲有话要说，说吧。程木岳父大人错案，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
1: 生存存亡未保，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
0: 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 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征职。故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
2: 官人，
0: 娘子，
2: 官人，
0: 娘子。

0: 被弄发配苍穹，生死难了。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2: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2: 对对对，
1: 出发吧。
2: 好，
1: 走，
2: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1: 好的。哎，
0: 干娘，
1: 干嘛？
0: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1: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0: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了。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吧？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啊。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干娘，不好了，喝酒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3: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
2: 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
3: 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2: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运笔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饮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

0: 哎，准备何时出行？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
1: 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哦，
1: 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

0: 常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 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

0: 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

0: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啊，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青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

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好酒啊，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

0: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1: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1: 大哥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时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正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伙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1: 下去下去，走走走。

0: 坏人活得更苦了。你说怎么叫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2: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3: 胡爵，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2: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5: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
5: 嗯，
0: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了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了一手好菜啊。
5: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0: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嗯，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0: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已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1: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嗯，知道吗？
0: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1: 好，去吧。
0: 走。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姓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哦，
2: 这么说。 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0: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2: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哼，
0: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2: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
3: 坐了他！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看着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老大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0: 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正正，
1: 哎呀，这，哎呀。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官家征用。
3: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2: 是谁？
3: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2: 帮我们把门锁上。
3: 哎，好，
4: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1: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0: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0: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2: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

0: 有事相托。
1: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2: 是啊，
1: 不敢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3: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哎呀，
1: 小的失礼了。是是，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3: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杜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3: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3: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0: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5: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6: 太公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8: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哎呦，那么多好事。哎呦，我都饿死了。
8: 来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8: 追杀？
7: 嗯，
8: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8: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8: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8: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9: 众人之托，众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9: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8: 是啊，
7: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8: 是是是，别生气了。

哥，你在哪里啊，哥哥？

0: 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4: 九爷，
2: 真是，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6: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5: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6: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5: 大哥，啊，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6: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5: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6: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5: 那就告辞了。
6: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你这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崖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你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俺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3: 你这个丧门深，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洛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3: 上！啊呀！
0: 大哥，小心！
2: 给俺上！

0: 又不是再打一打回合。
1: 排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亮，可惜都没长脑子。
2: 我，你惹恼了咱哥。

0: 不算，
1: 过了你，
0: 回来，
2: 回来，
0: 回来。
3: 二三，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4: 有人吗？有人吗？
3: 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4: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3: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桶，上酒上肉。
5: 好嘞。
3: 来，先喝口水。
4: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3: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4: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3: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3: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4: 不用了。
6: 御哨！御！御！嗯。御！
3: 进去。
7: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8: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7: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8: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6: 全是狗屁
9: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7: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9: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8: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9: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7: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8: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9: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8: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9: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0: 是武松。
9: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4: 是。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9: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4: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9: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

0: 两屉蒸熟了。
1: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哎，
3: 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5: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6: 喝。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7: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6: 喝。
5: 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1: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7: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1: 来来来，喝酒！
6: 来喝酒，
5: 喝酒！
6: 来来来来。
1: 怎么了，朱能？不认识我了？
8: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
8: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哎，去吧，去吧。二哥。

0: 玩个。嗯，进一步说话。来，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蒙，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武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

0: 红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

0: 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水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不行，船舶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
1: 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你这贼配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1: 来，好。兄弟，吃饼。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使不得，是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师傅只有罪人服侍差人。 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呀，林教头！上路了，
1: 真辛苦。
0: 上路了，岳东宫，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走！这么笨。
2: 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快走。
0: 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3: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

0: 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2: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3: 走，

0: 哎，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1: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0: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1: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0: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1: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0: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1: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0: 对，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2: 这是为何？啊！
1: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1: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这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啊，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0: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1: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1: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你这个鸟人！啊！啊！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5: 大师饶命！大师，
4: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5: 对啊，
6: 饶命！
2: 兄弟啊，
4: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5: 是，来来来，
6: 林教头。
5: 林教头，

0: 兄弟，
1: 来，坐坐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嗨，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的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3: 饶命啊！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2: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啊，
3: 是是是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林教头，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谢谢小妹。
4: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干啥？哎！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0: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了。

0: 干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0: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哎，
1: 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

0: 的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0: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1: 呀，干娘。嗯。
0: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
3: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3: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3: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3: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4: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3: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3: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好，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2: 大哥，您这是？
0: 你们俩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

0: 哇，那就上吧。
1: 吓死我了！
2: 伯爵，
0: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0: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0: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2: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0: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3: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允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4: 过来，二叔，
2: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啊，真香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2: 王婆，我嫂嫂。
5: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2: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吴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2: 西门庆，我一定要打了你！
7: 别冲动！
5: 坐下。
8: 大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5: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5: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0: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5: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8: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1: 来，
12: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3: 是，
12: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4: 谁这么大胆？
15: 威武！
12: 来人呐，
15: 在，
12: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6: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落。

0: 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1: 有什么事吗？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0: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1: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0: 正是。
1: 武松啊，你可知道？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行。
3: 十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是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 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10斤山药1斤粉，
2: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 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慎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您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稠紫稠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4: 啊，特别有食欲。 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4: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4: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6: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4: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6: 没错，
4: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7: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

0: 日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各位中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

0: 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2: 十七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十七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1: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4: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3: 以师承藏戏、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戏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5: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6: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
7: 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的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作为青年学子，我将牢记时代使命，珍惜当下良好的学习环境，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5: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3: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体意识。

0: Lobsori, Mayon, that can sit in it, then Jundog, Napsa Law, or Jundog Soris, or Kuberan in that in a tatting of two tipos.
1: 二十二号，在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3: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戏啊，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2: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5: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2: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6: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联系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7: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

0: 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4: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4: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4: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5: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4: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5: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4: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5: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4: 连长，
0: 稍息。
5: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6: 严威同志，
5: 哟，
6: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4: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6: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4: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哼，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4: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
5: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2: 哎呦，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
4: 你会
1: 讲，
4: 连长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3: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3: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

0: 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2: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3: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3: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歪头。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
2: 干什么的？88师、2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1: 看不清啊，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爆发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
0: 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弄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儿。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得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五百九。

0: 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不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

0: 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6: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5: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6: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5: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6: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大娘，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查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行，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3: 同志，坐。
1: 老弟，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走。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往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死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过。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哈！
4: 经理，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4: 去站着，去吧。

0: 去把那张地图搞来，动作要迅速。
1: 班长，
2: 嗯，
1: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0: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0: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7: 喂喂，是财务营吗？
8: 是啊，刘浩马上要进入阵地，把老百姓赶掉了没有？都赶光了。
7: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
8: 啊。
9: 多少门炮？
0: 30多门。
9: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9: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是。

0: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

0: 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

0: 环诺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

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2: 就好了。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接个活。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1: 好了，开吧。

0: 问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你。我行的，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发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他正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长江，我是黄河。
8: 干什么的？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
1: 怎么样，杨伟？
2: 啊，连长，没什么。
1: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

0: 被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您到底是谁？
0: 我们请来了，所长。
1: 咱们等等，我请下。啊，来来，先走，先走，先走，先走。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0: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啊，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5: 是。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

0: 帮，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 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

0: 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2: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1: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4: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3: 以师承藏系、古韵新辉为主题的少儿藏系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系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5: 我非常的喜欢藏系，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

0: 非遗文化，
1: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

0: 己的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1: 我的家乡大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2: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22号，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3: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4: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戏啊，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3: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6: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3: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2: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联系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

0: 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0: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几乎是所有地球生命体生存与繁衍的本能。大江大河往往成为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依存，比如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可以称为西藏人民的母亲河。那远离大江大河、海拔又极高的高原湖泊，他们也会得到古人类的青睐，并孕育出文明的种子吗？今天我们将聚焦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一座高原湖泊，它将向我们展现8000多年前高原湖滨远古人类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中心教授吕洪亮教授，有请吕教授。吕教授您好。
1: 好，
0: 欢迎，这边请。
1: 好。吕洪亮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任，兼任东亚考古学会中国区代表，四川省历史学会考古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前考古，区域上特别聚焦于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
0: 吕教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其实刚刚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还是想

0: 请您亲自为我们揭晓，今天我们将要聚焦的是哪一处高原湖泊？
1: 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拉措，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湖，它是在班公湖的这个南边。班公湖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大家都知道。下拉措虽然小，但是很特殊，它是一个淡水湖，然后距离今天的日土县城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下拉措它是一个海拔非常高的湖泊，海拔有4350米。那像这么高的海拔，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呢？
1: 从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是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只有一两户人家在这儿做这个转场的时候，夏季牧场在这儿，然后停留可能不到两个星期就搬走了。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表的景观，人也非常少。
0: 没想到在这么荒凉且遥远的下达措，当时竟然有古代人群在这里居住。那他们是从何时来到这里的？他们以何而生？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又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就请吕教授为我们一一解答。吕教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下达措遗址的考古发现。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一直被冠以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的确，这些地方拥有大片的荒漠或者高寒草甸，定居人口非常稀少。但是在考古工作者眼里，这些看似荒凉的地方却有着巨大的等待发掘的宝库。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正在开展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队伍中也有两位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霍威和林永宪两位老师。普查队伍来到了日土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土县境内班公湖沿岸的部分岩画已经被发现，也有一些学者在开展相关的研究。日土岩画显示，在距今3000年以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活跃的人类活动。那文物普查队也希望在这个区域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遗址。普查队伍向县城以西进行调查，来到了下达措。刚才提到下达措的海拔是4350米，在西藏数量庞大的美丽湖泊中，它非常不起眼，但是它即将登上西藏考古的历史舞台。就在下达措北岸，离湖岸的不远处，林永宪老师和侯威老师发现了一些地表的石器，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一年，普查队在下达措东北岸地点采集到了30件石器，在北岸地点采集到了92件石器。那这些石器的类型包括石盒、石片、工具、残片、断块等。有些工具类型呢，包括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等。这批石器呢，成为我们在今后2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石器材料。我参加工作以后，也参与到了下达措石器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当时认为，下达措东北岸的地点包含了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具有阿什利工业的一些典型的器物，这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什利传统相关。1992年，在下达措采集的这120多件石器，是一批珍贵的考古标本，但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它又带着遗憾，这是因为这些石制品都是在地表采集的。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跟捡土豆一样在地表上捡到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地表，没有地层的依据，那这些石器呢，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就会很多，比如说分石、水流的搬运，它是不是原地埋藏的，它是哪个时代的，这些都无法确定。这里面就涉及到考古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原生地层。原生地层呢，指的是人类活动遗弃后未经再次的大规模的扰动行为，那这里面包含的遗迹和遗物的信息，它属于原位埋藏，其信息的含量很高，可信度也很高，它是我们考古学家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在首次发现下达措的1992年，我们的前辈学者

们也试图在这里找到它的原生地层，可是呢未能如愿。2007年，我和刘永宪老师、马丽华老师、吕厚元老师一起再次来到了下达措，我们在东北岸和北岸展开了调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原生堆积。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考古发现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是如此。许多埋藏在地下千年万年的遗迹，都是在一些巧合或者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它的真容。距首次发现下达措遗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下达措遗址的原生地层像一个谜一样不曾显露，但是考古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探寻的脚步，始终相信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遗存，等待我们的开启。2019年，我带领着四川大学的考古队再一次重返下达措，当然也是希望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特别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个遗址到底有没有原生地层，我们能不能找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发现原生地层的非常奇特的这个过程。我们坐几辆越野车到达了下达措湖畔，我刚一下车，当时我穿着一个非常沉重非常巨大的登山鞋，然后我们在沙滩上来回的这个搜索，采集到了很多石器，但是我就觉得有一块地方似乎这个土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劲，我就用我的这个登山鞋的后跟，然后在地上刨了两下，结果这个黑色的这个堆积就出来了，然后里面也有石器，我们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原生堆积，所以我们在这儿当时就开了一个1:1的这个小台方，结果挖下去之后我们找到了原生堆积，有分明的层次清晰的地层堆积，也有石器骨头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遗址的原生堆积。这一次呢，我们算是终于完成了30多年前的愿望。那这次的原生堆积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不放弃接续努力的结果。

在2019年夏大错原生堆积发现之后，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依据，这是有原位埋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展开考古发掘。在2020年，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这个遗址的正式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呢一直持续到现在。2022年、2023年，我们又陆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主动考古发掘。那这些连续的考古发掘带给了我们非常丰硕的考古遗存，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这也为我们揭开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首先，夏达措遗址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占据这片土地并开展活动的年代可以推早到距今8700年以前。这是整个西藏西部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那这个年代的推断的依据呢，是我们在2020年发掘探方的第四层和第二层的木炭和动物骨骼，通过实验室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出来的。我们目前知道距今8700年是夏达措遗址人类占据的上限，而新的测年数据表明，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的发掘区的主体的年代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在第三个发掘区确认了另外一处堆积，它的年代是距今3000年左右。那这就说明，这个遗址的人类活动从8700年一直延续到这个3000年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5000多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无人区、荒凉地，却被西藏西部的早期人类，在5000多年的时光中反复占据，并开展了非常密集的狩猎采集活动。那么夏达措的先民在这里究竟开展了怎样的活动？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要务。在2020年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重

要的一个考古发现，是一个呈方形的黑色土的堆积，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木炭、密集的石器和密集的这个兽骨以及烧过的这个石头。我们还在这个约四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土范围内，发现了几处灰堆和用石头垒起来的像灶一样的东西。所以根据这些遗物和遗迹的空间的分布情况，我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古代狩猎采集者的一个窝盆，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这儿搭建的自己的家园和居所。在2022年和2023年的田野发掘中，我们在下达措又取得了新的发现。在这两年当中，我们将发掘区推移至遗址的西部，并在湖泊的接地展开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在总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区域内，我们发现了由三层包含丰富的石制品的黑沙组成的这个地层剖面，这表明人类在这个遗址的活动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从8700年到300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的人在这儿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之后，可能控制了1-2000年，又有一批人住在这儿，然后第二批人离开之后呢，过了2-3000年之后，第三批人又来住在这儿，所以这个遗址的这个占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了四个局部的分布的黑色土的这个范围，它和2020年我们第一次发掘的时候这个方形的这个黑色土的范围非常接近。那这些黑色土的范围之内呢，有大量的木炭的沉积，还有一些石头砌筑的炉灶，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黑色土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蛛洞，这些蛛洞的深度差不多都在10到20公分左右。那我们认为这些黑色土的范围、蛛洞，以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亚石的这个生活表面，这有可能说明那这些黑色土是一个室内的设施或者室外的这个地面。因此我们推测这几处黑色土的范围也可能与人类的居所有关系。那它是什么样的居所，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它的细节，大概率有可能是这个跟帐篷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表没有发现木头这一类的建筑遗存，所以它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便携的，也不太容易保存下来的这个材料做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达措遗址是我们发现的在高海拔地区早期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考古例证。尽管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的发掘区没有完全把整个建筑的这个区域给揭露出来，但是我们的发现表明至少有两处建筑它是有带蛛洞的，所以这就坐实了这是建筑物，我们不管它是帐篷或者什么样的房子，但至少是建筑物。这个证据显示，这是我们目前在整个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建造自己居所的一个证据。我们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将会进一步追踪这些建筑物的这个边界和它的分布，以及它详细的内部的空间结构。大家也可能会问，在8700多年前下达措遗址的附近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气候像现在这么恶劣吗？它适合人类在这儿长达几千年的反复的造访活动吗？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也是全球性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全兴市早中期，这个区域出现了全球性升温的大暖期。这块区域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史前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这个条件。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个时期的气候的状况呢？幸运的是，在下达措的北边有一个著名的湖叫班公湖，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1996年，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班公湖钻取了长达12.4米的湖心。通过湖心的分析，可以看到多个指标显示，在距今9600到6300年前，这一区域的降水和气候要比今天要湿润得多，要温暖得多。特别是在距今8200年到7700年和距今7500年到6000年这两个时期，是存在着两个

显著的温暖期，它的温度、它的降水比今天要高得多，所以这是我们从考古上或者从气候资料上看到的这一个时期是和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我们今天的气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对湖泊台地的系统的这个调查和我们的发掘也表明，在下达措的北岸这个区域，从全兴市的早期到青铜时代，一直都有人反复居住，而且人类活动的范围是散布在湖岸的各个区域，非常密集。

关于下达措遗址是一个定居性质的推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住洞居所，我们还有来自于地层中大量的石器。在整个下达措北部的台地上以及我们的发掘区，我们出土的石制品是数以万计，那这说明这个遗址的占据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只有占据频率多了，占据频率强了，石器的数量才能会显著的这个提升上来。这些石器呢，从制作技术上来说，包括两种技术类型，一种是打制石器，一种是磨制石器。那磨制石器呢，是我们目前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记录。这就是我们在下达措遗址发现的六根石针，其中两根保存得十分完好。我们来看看这两枚石针长什么样子。这枚完整的石针呢，全长有2.8厘米左右，宽是4到6毫米左右，它的厚度大概是在2到4毫米，它的孔径非常细，差不多在1.4到3毫米左右。总体上来说，跟我们现在常用的较大的缝衣针在规格上差不多，但是厚度要厚一些。这批石针充分地反映当事人的手工艺的水平。我们对石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包括这个显微镜的微痕的观察，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的测定。通过微痕分析和复原的试验表明，这些石针呢，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刮削、磨制以及钻孔几个步骤，而且很可能还存在着密集的抛光。通过微痕的对比，我们确认了石针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磨损的痕迹，还发现了在制造石针时意外产生的这个崩缺或者划痕，以及加工石针时保留在针体上的石屑。带眼的针的出现呢，是人类文明里面的一个里程碑。那因为有针的发明，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制作更耐用、更有保护作用的衣服和住所，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特别是在寒冷的地区，有了御寒的衣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记录来看，最早的带眼的针呢是用骨头做的，比较著名的是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发掘出的，可以追溯到大约5万年前的骨针。在下达措的石针发现之前，最古老的石针呢只有2700年的历史，是在中国的河南发现的。而下达措的石针年代可以推到距今7800年之前。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复制试验，亲手复刻了下达措遗址同款的石针。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比制造更柔软、更有韧性的骨针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而磨制石针是一种高投入且低效的生产类型。那为什么下达措的人类要选择制作石针而不是骨针呢？民族学的研究表明，当骨针的宽度大于3毫米的时候，它可以用来缝制比较厚的皮毛；小于3毫米的，则可以用来缝制装饰品或者较薄的兽皮。所以我们推测，石针有可能会被拿来缝制比较硬的动物皮毛制作的御寒衣物，以及有可能帐篷的覆盖物，从而来适应高原的酷寒环境。从石针上面我们推断出了石针是制作可能帐篷的一些覆盖物的这个工具。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柱洞的这个黑灰的建筑，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证据链。下达措遗址在磨制石器之外，打制石器非常非常丰富。那最具特征的是细石叶和细石核。那这种石器技术呢，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

地区出现的，它最早的年代已经接近了距今2万7000年左右，而且它在发明之后，一直扩展到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美洲。从青藏高原的考古记录看，在距今1万5000年前后，细石叶首先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候，陆续出现在了青藏高原的西部。 所以下达错的细石叶和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是在技术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更有意思的是，下达错遗址里面的细石叶、细石核，它的很多的这个原料是黑曜石制作的。那黑曜石是一种很特殊的火山玻璃岩，我们在西藏西部这一带，目前还没有黑曜石分布的这个线索。根据以前人的研究。 那最近的黑曜石产地，可能在大概几百公里以外，那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下达错的全新市的这个居民，是如何得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黑曜石的原料的？这充分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广泛的原料的交换网络，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总体上来讲。 狩猎采集者的居住模式的这个复杂性是全世界考古学，也是中国考古学里面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探索的问题。在下达错遗址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狩猎采集者在遗址上面停留了多久，他们有没有建造居所，他们是季节性的还是终年性的？ 下达错遗址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和长时段历史性变化的一个证据。这种连续完整的旷野遗址，在一个波斯严重的干旱区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下达错遗址的考古潜力，从中国来讲，从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多学科的手段，能够进一步揭示早期人类在高原的极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真相。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下达错还会不断地带来更多的惊喜。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

0: 吕教授，非常感谢您刚刚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下达措遗址的年代，我们上可以追溯到8700年前，下线可以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刚刚您也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介绍了下达措遗址当中的石器。那青铜器时代一定得是有青铜器吧？那我们是不是在下达措遗址当中发现了青铜器啊？
1: 对，就是我们考古学上所说的这个青铜时代，是一定要有青铜器的。但是从整个青藏高原上来讲，我们目前的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3600年左右，目前是在扎达的格布塞鲁墓地的青铜器是最早的。但是我们原先觉得这个下达措遗址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狩猎采集者的遗址，因为在8000多年前，然后它的主体堆积是6000多年前。但是我们在2023年的发掘当中，我们在这个北岸的东部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个小的泡面，我们对这个泡面做了清理之后，里面发现了一些磨光的这个陶器、陶片，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这个鱼钩。那这个发现应该是这个遗址出土的应该是最晚的东西，就是预示着这个遗址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那这对我们对这个整个遗址的占据的历史的理解是有极大的这个突破。
0: 所以我们青铜器的发现也是对下达措遗址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了。吕教授，那我们在下达措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人类的骸骨呢？
1: 这个非常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人类的遗骸，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希望能找到人类的遗骸。那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人类墓葬的这个出现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那对墓葬里面的人类的遗骸来说的话，对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饮食、健康、疾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下达措遗址

0: 的年代很早，早到了8700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发现，在这个遗址能够发现这个人类遗骸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我们可以做它的 DNA， 可以做它的同位素，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在这个全新世早期的时候人的一些信息。
1: 那我们非常期待您和团队在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当中能够发现人类的骸骨。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在现在考古学界，我们把夏达措遗址定性为了古人类狩猎采集的旷野性营地。那像我们在西藏或者青藏高原，有没有同类型的这种遗址呢？它们和夏达措遗址之间的年代有哪些差别？或者说它们有没有可以对比？
0: 研究的价值呢？在青藏高原上，就是湖滨的这个接地上发现的这个考古遗址很多，但是呢，这些很多遗址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类居住的痕迹，所以我们只知道它在湖滨上、湖滨接地上是活动过，那它在这儿停留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也没有建造它的这个房子或者搭帐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夏达措呢，这个遗址呢，作为一个旷野型的狩猎采集的遗址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那在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讲，跟它最像的就是这个马布措遗址，同样也是一个湖滨的这个接地上，有人在这儿活动。那马布措的年代是距今4000多年，那夏达措的年代呢是距今8000多年，也就是说夏达措的年代要比这个马布措要早差不多4000多年，但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性质，他们这个聚落的性质，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最接近的。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您能和团队一起为我们发现更多的在夏达措曾经人类居住过的证据。几代考古人近30年的接续努力，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原来在近万年之前，夏达措这个鲜为人知的高原湖泊之畔。 远古人类已经扎根于此，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近年来，阿里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一再打破对西藏之西高原荒凉的刻板印象。人们常说“无阿里不西藏”，随着众多阿里地区考古遗迹的发现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 西藏西部广阔无垠的荒原也曾生机勃勃。再次感谢吕教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2: 摄影是一种情绪。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你要跟我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永福同志，李教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1: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
0: 白营长，
2: 哟，
0: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0: 对岸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松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1: 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信。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0: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2: 是
0: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0: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0: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皮子样，刚才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四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3: 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4: 小周，快！小周，你不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的，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5: 陈德才，
6: 哟，
5: 你搞的这什么呀？
6: 铺桥用的板子。
5: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6: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5: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6: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5: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6: 怎么又发火了？
5: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6: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去看看去。
7: 通讯员，
8: 走，
7: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上街上去了，赶快找他们回来。
8: 是。
7: 小张，
9: 哟，
7: 通知部队集合。
9: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我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嘛。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老赵。哎，老吴你好。
3: 黑妞。
0: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3: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4: 哎，你们也来了啊。
3: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营长。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啊，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3: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5: 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5: 上。一面

0: 小心点。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放火烧亭子了。

0: 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
0: 哦，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0: 哦，
1: 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
0: 哎，
1: 不要紧吧？
0: 坐车担架了。
2: 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2: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2: 哦，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2: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2: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2: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3: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4: 文军又迟到了。
3: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4: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3: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3: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呢？
4: 你说了行，说。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0: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七八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1: 是
0: 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2: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0: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乡，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3: 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0: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3: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0: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3: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4: 爹，做饭呢。
5: 啊，干什么去啊？
4: 洗衣服去了。
5: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4: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5: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4: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5: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4: 医生说快好了。
5: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6: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0: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9: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0: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9: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9: 哦，
1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

0: 纹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

0: 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

0: 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2: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1: 怎么了？
2: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1: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2: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啊。
1: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2: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1: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2: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1: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2: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1: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3: 啊？你不是找我吗？
1: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早准备好了。
1: 没问题，
3: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1: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4: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5: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4: 这就对了，小鬼。
5: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4: 什么？
5: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4: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5: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4: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5: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0: 好好做点工作。
2: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3: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3: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4: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3: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4: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5: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崔世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5: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6: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四方面就汇合了，
1: 加油！
2: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3: 爬哟，到山上乘凉。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1: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屑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在这儿。
1: 是。

0: 找他们呢？
1: 开会去了。
0: 对，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不对外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先说担心老李这个问题。
2: 赵一娘、罗副院长，
4: 哟
5: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6: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6: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7: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6: 我们组织人抬他。
8: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7: 好吧，组织人抬他。
2: 哎，你们李教的人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9: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7: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8: 王大强，
7: 嗯，
8: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9: 是，
2: 去吧。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土心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汇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1: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0: 副院长
1: 啊，
0: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1: 我
0: 啊，
1: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林，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福林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2: 福林，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负担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
4: 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

0: 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他宰了。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

0: 都是山泉水，是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3: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4: 是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7: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

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

0: 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
0: 哎，你改吧，
1: 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病，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4: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哎，来，我骑着马吧。我不，教导员，你走吧。
1: 小郑，快扶一把。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还是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
0: 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1: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0: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1: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1: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1: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1: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赵，
0: 哟，
1: 想法弄点水喝。
0: 是。
2: 哥哥，
1: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1: 又化脓了，不要紧。老李啊，
3: 怎么马死了？
1: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1: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1: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1: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0: 叫点喝水吧。
1: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焦导员，
5: 焦导员，
4: 我们抬你，
5: 抬你。
1: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1: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1: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6: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生气啊？当营长啊，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赵，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送行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飞他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

0: 走啊，好，斗鼠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小周啊，叫的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搁在后边呢？
1: 叫的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0: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切过去，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2: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2: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2: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调队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
0: 怎么？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快点，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车，跟我到前面去。教练，
1: 洛克尼，
2: 教练，二人也上去了。
0: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2: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1: 哥哥，哥哥，
0: 老李，老李，老李。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想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焦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3: 辣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武丁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座。

0: 老大同志上哪儿去了？冲！
1: 老王，你那掩护。
2: 是。
0: 同志们，滚！
1: 回家！
0: 哎呀，我说你以前村里见的胡同啊，你给我杀！
1: 是。

0: 红军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鸡腿真好吃。
5: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4: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6: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4: 你是谁？
6: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4: 营养小博士？
5: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6: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4: 这个
6: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4: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6: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1: 在昆仑山上打通一条大部队进藏的通道是有点困难，但这可是……这样，最迟明年，怎么样？
2: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了。毛主席电令咱们西北军区，命令新疆进军阿里的先遣连部队，要继续负担起侦察到噶达克孜任务。
3: 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

0: 好险，差点违反了戒律，破坏了藏族风俗。是副连长，一定是副连长回来找我了。副连长，我在这里，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
1: 他醒了，快去弄一碗酥油茶。

元就是我妈的卖身钱。从那以后，我跟我叔叔逃荒要饭，几次差点饿死，都没舍得用这钱。我就是要带着这银元解放西藏，最后推翻压在藏族同胞头上的大山，再把这两块银元留给子孙，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吃人的旧社会。一个人只值两块银元。

0: 哎，是杨天仁，杨天仁回来了。
1: 副连长，副连长，
2: 老乡，谢谢了。
3: 什么是信念？信念是先遣连战士们的结足绳，战士们坚信，只要还有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先遣连就有希望。

0: 组长，冻土太硬了，根本砸不开啊！
1: 用火烤试试。
0: 没有柴，
1: 干牛粪呢？
2: 雪太厚，都在1米半米多下，很难找到。
3: 哎，阿廷芳带着几个同志去找扎麻了，现在只能靠那个生活。

0: 往上面放点儿。
1: 不行，都扎你衣服里了。
0: 没事儿，这衣服厚着呢。

0: 冻伤，你的脸
1: 怎么了？
0: 没事，等会儿我给你处理一下。
2: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副连长，祥子回来了吗？
2: 没呢，祥子说附近的野兽太少了，他要走远一点找找。
3: 梅岩的肉又寡又腥，暂时十天真的要吐了，我宁愿吃马饲料。
4: 美的你，马饲料现在可是上等食物。
1: 就是，祥子吃腥肉吃了好几个月了，人家都没说啥。
0: 祥子负责打猎比我们更累，我特意给他烤了囊，结果他把囊全分给生病的同志，后续部队进不来，现在药品成了大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开春呢？
4: 大伙儿别泄气，我编了一首顽强歌，先把歌词念给你们听听啊。
5: 好，
4: 献丑了。进军藏北先前连，不怕苦来不怕难，寒冬将近阳春暖，坚持会师在高原，多出主意想办法，鞋袜烂了受皮扎，衣服破的开了花，用条麻袋补助他，赤胆忠心为人民，越是艰苦越光荣，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
5: 好，
1: 鼓掌。
6: 写得真好。
0: 沾了酒精可能有点疼。
1: 疼没事，只是哎呦，这不是英俊帅气的木沙了。
0: 帅，怎么样都帅。

0: 谁？
1: 是我，阿廷芳。
0: 你终于回来了，只差一个人了。
1: 还差谁？
0: 祥子。祥子从昨天出去打猎到现在都不见。
1: 啊，那怎么办？
0: 连长说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人。

0: 肉，肉。还好，食物还在。
1: 箱子，
2: 箱子，
3: 包里行。
4: 箱子，
1: 副连长，箱子在这儿，
2: 快快快，背回去。

0: 那两头野牛共同这么吃上一天，省着点儿，两天。
1: 箱子，争点气。王一山在烧热水，乔翻译他们去找有脏药的老乡了。
0: 不要麻烦了，我知道我快死了。
2: 不许胡说，巴列祥子，你是托尔扈特部的后人，是布鲁克的草原狼，和古族战士没那么容易死。
3: 祥子，
0: 刘浩爵，我知道肉干太腥气了，你吃不下去，等下次我把馕给你。
4: 我吃肉干，我吃，你快给我好起来。
0: 好想再回一次布鲁克草原啊，想喝一碗马奶酒，想听一听马头琴。
5: 祥子，坚持住，等西藏解放了，咱们一起去你家乡。
6: 是啊，祥子，春天不远了，我们一定能等到增援部队的。
1: 到时候吃盐，啥都蘸盐，盐肉干，盐煮青菜，盐面饽饽。
0: 副连长，我不想死，阿里还没有解放，党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我
1: 祥子。

祥子离开快两个月了，他的死竟然只是个开始。那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冷到快让人坚持不下去了，我们的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生病的同志多起来，而且查不出病因，发病初期怎么吃都不觉得饱，过了几天不吃东西也不饿，然后全身开始渗黄水，浮肿越来越厉害，最后人就不行了。经历过生死战场的战士们却抗不过这荒原的残忍，药物缺乏，粮食缺乏，保暖衣物缺乏，剩下的健康同志已经很少，我的双腿也开始浮肿，但绝不能让大家知道。

0: 再也不是英俊帅气的穆沙了。鼓掌，我想跳舞唱歌。
1: 副连长，真的吗？接受我为正式党员了？谢谢党啊，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惜再也不能工作了，我不甘心。
2: 连长。

博士老师，上岗是找了事情，能不能不记挂了？以后我再也

0: 我们
1: 非战斗减员的情况绝对不能让部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这是军事机密。
0: 可是
1: 海玲啊，同志们的情绪已经很低迷了，我们要坚持住了。

0: 曹连长，运输队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有多少粮食
1: 啊？粮食不多了，不过没关系，不是还剩点马饲料吗？王云山把爆谷砸烂了做饭，木沙修了个馕坑烤火烤馕，还有不少野牛肉呢，保证战士们每人每顿一个馕，一碗牛肉。
0: 要说困难呢，还是运输队困难最大，扎马王堡人最多，可大部分粮食都在多莫和凉水泉，从这两个地方运粮来扎马王堡，来回700多公里，要翻几座大雪山，趟几道冰河。马上就大年三十了，活动都准备得怎么样了？你看看，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信之啊，把前几天扎好的四只灯笼拿去挂起来，让所有人出来集合，我来安排节目。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话，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

0: 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 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

0: 基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3: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4: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2: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2: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6: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

0: 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0,000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1: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2: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3: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4: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3: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边

0: 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

0: 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发展光明前景，留存在纪录片中的珍贵影像带您回望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改革，展望未来激昂奋进。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让我们一同感受今日高原满满活力。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3: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18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踔厉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目前我们一共销售了近200台车，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2: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十五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6: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7: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8: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9: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2: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扬州委，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1: 23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
2: 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
0: 研讨会开启前，中外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生动诉说着西藏的过往与新生，也让远道而来的嘉宾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
3: It's depressing to see how the life in Xizang has been in the past, how people had to live under de facto slavery, and how a small elite couldgain such wealth on the back of those poor people. Seeing this should let us even be more thankful for the liberation and for all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achieved since then.
4: 而这样困苦悲惨的生活，只有到了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翻身做主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0: 上午的主旨发言中，5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实践性的真知灼见，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5: Xizang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promulgating and enforcing strict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regulations, massive greening initiatives, and expansion of clean energy mechanism. It has followed people-cen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rioritizing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So we can see barren mountain slope into a vibrant green landscape.
6: Longer, healthier, educated lives, infrastructure that respects the natural world, and a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not only preserved but thriving. These are true achievements over these 75 years. A true measure is a child learning to read in her mother tongue and mother surviving childbirth, a grandfather celebrating his 70th birthday in good health.And a young dancer performing her heritage.
7: 当然，我们可以这个通过 AIF 能推动西藏文旅服务从景区单点。

0: 服务走向全流程个性化的智能服务。通过 AI 赋能呢，推动西藏文化资源从静态展示走向数字表达、互动传播和IP 化运营。
1: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GDP 居然增加了2000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制度。
2: 精彩的发言引发大家的共鸣，与会人员结合感受和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
3: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4: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Xinjiang is a good example. The last 75 years, Xinjiang achieved a lot, and then we will see it's even better.
5: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s an objective progress in education, medical infrastructure, economy, and also mobility infrastructure. Simply a fact. And on the same time, people here still keep their tradition.
6: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农民有牧民，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不光是生存面貌的改变，还有更多的是命运的改变。
7: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军，我曾经也在西藏工作，我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8: 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于近日全面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2026年西藏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10: 今天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11: 推动更多使用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9: 在沙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2: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9: 今天上午，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社区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节能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用趣味问答、通俗解读的方式，让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13: 今天俺这节目的好像也不多，体力拖拉，中俺这忙着的吃不了药，面水不拖拉，面酒不拖拉，干着干着就干干，俺好像个俺也不多，俺忙着管那么多累些，俺忙着干个好像个也不多。
9: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时间为5月24号至31号。活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4: 让科技传播更鲜活、更接地气，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

0: 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奋进“十五五”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西藏力量。
1: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
2: 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永远在路上。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条块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执米之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3: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拉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
4: 踢踏舞剧《扎西夏卓》融合非遗技艺，以恢弘大气的舞蹈语言为现场观众送去极致视听盛宴，也向世人讲述着新西藏欣欣向荣的动人故事。
5: 演员们以饱含深情的舞步和演绎，以两代援藏医生故事为主线，诉说援藏温情故事，展现民族团结佳话，传递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6: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呈现给广大的观众和全国人民，特别为自己骄傲。
7: 每一次谢幕得到观众们的掌声还有鲜花，那一刻就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5: 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弘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新颖的表现形式、细腻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8: 这个舞台剧啊，充分展现了我们西藏的文化，就是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我们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所以说感到特别的亲切。
9: 在这么一个契机里头，扎西夏卓在拉萨的首演的最后一场，今天的效果就非常好，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

0: 剧呢带向全国乃至世界，能够向世人淋漓尽致地传达西藏的新时代下的文化变迁。
1: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俊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融合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直观展现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
2: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1: 千年余韵，生生不息，非遗民俗精彩纷呈。作为西藏独具代表性的渔猎文化村落，俊巴渔村承载着悠久的渔猎文明。活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集中展示韵味十足的民俗歌舞牛皮船舞蹈。
3: 啊，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叫俊巴渔村，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1: 此次活动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活化了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有效丰富了拉萨市文旅业态。
4: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组团参会，组织西藏康酒、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本届西洽会，昌都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质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物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为昌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昌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旅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5: 5月2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6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4: 近年来，纳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

0: 挖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1: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0: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至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普心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近日，巴宜区第5届 U13 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区8所乡镇及城区小学的13支参赛队伍、156名适龄小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为辖区小学生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体育平台。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0: 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吗？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昨天纳曲、日喀则中部南部以及山南中部出现了雷暴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区中东部还有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其中北部和东部午后易出现雷电、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预计今天夜间，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昌都、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东部还有山南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有大雨。昌都、纳曲中部东部、山南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少云见多云。此外，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还有南部一带将会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天气。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十到二十二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九到二十一度。港巴多云，二到十六度。萨嘎晴转多云，一到十六度。乃东。

0: 据多云7到23度，琼姐多云6到21度，贡嘎多云8到22度，巴以区阵雨11到20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朗县阵雨10到22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到23度，芒康小雨转多云4到20度，江达多云5到22度，瑟尼区雨夹雪转多云4到13度，尼玛多云0下1到14度，索县小雨转多云3到14度，高尔晴转多云1到11度，格吉晴转多云0下3到11度，错晴晴转多云1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3: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4: 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

0: 之畔。历史上俊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阿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喀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对，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马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0: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与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呢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掏出来的。而马布措呢，是2017年嘎拉湖

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的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查，采集了一些测年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马步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马步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马步措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步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基地，相对比较平整。这个区域呢，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灶、柱洞等。其中的灶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上应该是关联不大。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啊，就是大概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肢葬、二次剪骨葬，还有侧身屈肢葬和仰身抱胸直肢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2个火塘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步措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规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时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步措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措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措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马步厝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马步厝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马步厝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步厝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五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马步厝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鲤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马步厝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几百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马步厝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局部遗址包括林芝尼样河的这样一些石前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食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马步厝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马步厝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马步厝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马步厝文化也为以噶拉巫为中心的康玛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吃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但是呢，毛主席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葬式葬俗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5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湖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剥蚀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

史前时代呀，高院士的人群以史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马不错他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葬式葬俗到底有哪些呢？马不错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马不错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藏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砻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马不错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马不错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式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捡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姿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肢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姿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肢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肢葬。曲肢葬的话也分单人曲肢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肢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捡骨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姿或者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曲肢葬、二次葬，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葬，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这个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姿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马不错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姿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马不错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坑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4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坑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肢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肢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马不错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中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不错遗址出现的这种俯身直肢葬，跟中日遗址出现的俯身直肢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骨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不错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不错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资源的获取之外呢，
不论是早期人群。

0: 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
1: 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毛族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了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毛族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毛族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毛不错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花石珠等等，显示出了毛不错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语圆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素、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毛族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时期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毛族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足、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罗棒、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叶，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不措文化的诸多特征。马不措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不措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性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不措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不措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

0: 做移植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1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佐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佐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佐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佐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佐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佐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0: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啊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布佐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1: 好的，夏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布佐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布佐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布佐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啊，坦克部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吧，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能浪费，一包炸两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妆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七系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1: 那电台怎么办？安妮还跟着指挥员呢。
0: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务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1: 好，
2: 是。
0: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2: 是。
0: 你们俩去准备吧。
2: 是
1: 是。
2: 我来。

0: 四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磷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一团团部。金贵，
1: 到。
0: 通知二三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大约有一个坦克连和2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1: 是。 2队3队，我是1队，收到回答。
2: 2队收到，3队收到。
1: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

0: 一个二对规模的乌龟，两个二对规模的兔子，剁了两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1: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2: 小康炮，
3: 到。
2: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3: 放心吧，科长。
2: 不许恋战啊！大厅第一辆，马上归队。
3: 是。
2: 掩护他下去。
3: 是。
4: 三队三队，我是二队。
1: 三队收到，请讲。
4: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1: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4: 收到。

0: 前进。安部，
1: 海军别到。
2: 오바
0: 대배님先반좀부어주십시오
1: 시끄러전방부대가습격당해지금당장지원하러가야돼
2: 신분좀부어주십시오죄송합니다
1: 그렇게대단하면우리랑같이전선에나갈것이지여기서무슨거드름을피워
2: 전그냥죄송임을다한것뿐입니다이해부탁드립니다
1: 맞아부터

0: 我们现在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一别，
0: 然后我和崔明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1: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

0: 是啊，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1: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2: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近战情况。
3: 是。
2: 王立排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3: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2: 好，
3: 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让敌人发现。要一次成功。
4: 里面一开火，不就是牵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2: 是。
5: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4: 好，马上就向驻援报告更炮装镜，准备射击。
5: 是。
4: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5: 停！
4: 没搞错吧你？
5: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4: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上级给我们是任务是什么？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멈춰! 안고 도둑이 어디야?
1: 아궁입니다. 조심하십시오.
0: 난 구하러 물었다.
1: 백운. 백운!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원님,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3: 안 불러! 살펴가십시오!
4: Take care!
3: Thank you!
1: 列车长记住，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5: 团长，你的姻缘是正好。他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6: 是啊，我一直念了一把。
1: 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的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
6: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好。
7: 哎，对了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穿你的喜糖啊？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的。
1: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
7: 啊？
6: 那是啥意思啊？
1: 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了。
7: 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6: 你去！别！我亲爱的首长警卫二同志，我请你放心。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1: 谁？那不行，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7: 好，小子，打出来了。
3: Yes, sir.
8: 队长。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因为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

0: 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一共有6辆坦克、4辆装甲车、6辆卡车、4辆吉普车。
1: 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作用的？都过来。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
2: 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哎，
0: 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锅烙金汤来形容。
3: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对呀，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4辆。 再加上外围的4个火力点和2个炼红塔的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2队、3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4: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言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1: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 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 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1-2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我明白了，
3: 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没错。
1: 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璐，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是，走。小高，你和猎手。 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5: 行。
1: 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坦克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公司，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吧。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廖圈
4: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

0: 是啊，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一个联络官，叫钱运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1: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2: 没事。
0: 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3: 到，
0: 给我步话机。
3: 是，
0: 快。队长，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3: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等北两百公尺处的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3: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0: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又跑掉了。
5: 通话完毕。
0: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赛。通话完毕。
3: 二排长，到。
6: 你这儿，你家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两百公里处的小高地，一辆的两百公里，让副科长路。明白。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队长，你这葫芦里来的到底是啥子药？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7: 是。
6: 我们来分配任务。 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 小刚、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静、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出席。 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了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6: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3: 是。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了扛了没有？哎，
7: 我们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8: 安坦克做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9: 这儿还剩多少？
8: 四发。
9: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6: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楚明，你怎么样？
5: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5: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黎明，黎明，地图。
1: 哎，别，这坦克别出地啊，
2: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的机枪位，这么大，它多过瘾啊！
3: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2: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2: 好嘞，班长。

安子，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是什么？

你让我走吧。

0: 사단사님 괜찮으십니까?
1: 괜찮아. 우리 보안 첫두루마이 우리 발목을 잡았다. 다른 곳을 찾아봐야 될 것 같아.

0: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1: 是，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2: 是，
1: 我知道粮食他们找不到。
0: 是，张乐壮
3: 到，
0: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3: 是，
0: 杨九沃
4: 到，
0: 你去负责前面，于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5: 哎，大宝，医生。
6: 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7: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5: 文干事，文干事，
6: 医生那边，怎么了？
5: 高主任让我来找你。
6: 什么事儿？
5: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6: 去看看。
5: 好，走。
8: 干事，
6: 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行，我知道。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还能有电用。
1: 聪明，你来看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0: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3: 이사람은
4: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3: 확실해
4: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3: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3: 대위，
4: 네，
3: 나직업이뭐야？
4: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3: 好，전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궁을세우는기회는좋테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4: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你有什么打算

0: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1: 明白，
0: 去吧。
1: 好，
2: 赵英武。哎，到了吧。
3: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队友落网之敌。
0: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4: 是。
0: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3: 明白，
0: 去吧。
5: 차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안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점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6: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지원요청조차못하고사라질일이없잖아
5: 어찌됐든지금즉시군사배치를재조정해야합니다2안대와3안대상황도좋지않습니다
7: 자네가무슨좋은생각이있나
5: 두가지방안이있습니다첫째원래예비한대로수중에있는예비부대를통환하여1연대에손실을메꾸고전방부대의명령에날이밝을때까지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면서공군의지원을기다리는것입니다두번째교대로엄호하면서미군의지원범위내까지후퇴하면서민둥선과청울리까지후퇴하면미군도우리를지원할겁니다첫번째방안이우선이긴하지만가장좋은선택은아닙니다만약에민둥산까지철수하는두번째방안을채택한다면
7: 그건안돼우리가철수하면다른부대도어쩔수없이철수하는거야그리고사단에우리가먼저철수하면우리체면은어떻게되고대통령체면은어쩌고원래예비한대로철수한다해무조건적의공격막아야한다
5: 네알겠습니다

0: 我们那六，你润呢？
1: 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
2: 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
1: 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2: 白昌浩。
3: 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4: 呀，侬那康普萨藤长官，差不多在派队长，奥迪路上面消失了。
3: 紧急给提示到了通往阿拉基，
4: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3: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1: 走，
3: 范大哥，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陈静。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华西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2: 老李啊，
3: 哎，
2: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晨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4: 是。
5: 同步同步，여기는최상태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同步응답하라
6: 대대장님
5: 예
6: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중대장님은중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5: 연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란사
7: What we see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8: Carl, the soldiers are gone 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7: Major, soldiers will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ing to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8: Okay.
5: 내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부가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파충대진지를되찾는다동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총살해탐정시시해
7: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杜玉玲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저규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두잉리미준방신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需要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2: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2: 是。
3: 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张庄，请讲。
2: 连长，
5: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6: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剩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办件急事，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2: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5: <笑>
2: 行啊，连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5: 走，
2: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5: 是。
2: 敌人真撤退了，团长，师指挥电。
5: 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这顶个好样的！报告，
2: 走，
5: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2: 是。
5: 哎，你俩别光数着呀，赶紧坐。
2: 啊。
5: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2: 好，
5: 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2: 好，
5: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2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

0: 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2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1: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0: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4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一个。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南部还有中东部一带出现了降雨天气，较大的降水呢出现在墨脱。那么接下来的三天里呢，我去中东部还有南部一带仍然会有降雨天气。

0: 其中墨脱的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那么今天夜间呢，像山的南部还有林芝呢，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以及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东部和山南东部多云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还有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纳曲中部、东部、山南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少云间多云。那么像317国道所限至巴青段、318国道林芝至芒康等道路沿线呢会有小雨，像是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此外呢，像纳曲、聂荣、嘉里还有措那等高海拔路段呢可能会有雨夹雪天气，雨雪天气路面湿滑，影响能见度，驾车出行一定要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升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9到21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多云，4到23度。巴以区阵雨，11到20度。乃东区多云，7到23度。凯若区阵雨转多云，8到23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1度。芒康小雨转多云，4到20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3到1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光明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转多云，10到22度。珠峰大本营多云，2到18度。罗布林卡阴转多云，10到22度。扬州雍湖多云，3到16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1到13度。巴松措多云，5到22度。桑耶寺多云，7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发展光明前景，留存在纪录片中的珍贵影像带您回望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改革，展望未来激昂奋进。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让我们一同感受今日高原满满活力。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

0: 为高质量发展。伽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3: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8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踔厉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

0: 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1: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

0: 敬之资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十五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0: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4: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5: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0: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6: 23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
7: 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23号，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

0: 已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西藏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2: 今天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3: 推动更多使用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1: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4: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1: 今天上午，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社区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节能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用趣味问答、通俗解读的方式，让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5: 今天俺这节目的好像也不多，体力脱了，俺这忙着的吃不了药，面筋脱了，面筋脱了，刚才就刚刚，俺好像给俺的也不多，俺忙着管那么多力气，俺忙着刚刚给好像给也不多。
1: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时间为5月24号至31号，活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让科技传播更鲜活、更接地气，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奋进“十五五”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西藏力量。
1: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
7: 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永远在路上。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条块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十步我带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

0: 升政务服务效能。会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执米之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娃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
2: 踢踏舞剧《扎西夏卓》融合非遗技艺，以恢宏大气的舞蹈语言为现场观众送去极致视听盛宴，也向世人讲述着新西藏欣欣向荣的动人故事。
3: 演员们以饱含深情的舞步和演绎，以两代援藏医生故事为主线，诉说援藏温情故事，展现民族团结佳话，传递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4: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荣幸，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呈现给广大的观众和全国人民，特别为自己骄傲。
5: 每一次谢幕得到观众们的掌声还有鲜花，那一刻就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3: 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新颖的表现形式、细腻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6: 这个舞台剧啊，充分展现了我们西藏的文化，就是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我们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所以说感到特别的亲切。
7: 在这么一个契机里头，扎西夏卓在拉萨的首演的最后一场，今天的效果就非常好，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剧呢带向全国乃至世界，能够向世人淋漓尽致的传达西藏的新时代下的文化变迁。
1: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韵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俊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融合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直观展现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
8: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1: 千年余韵，生生不息，非遗民俗精彩纷呈。作为西藏独具代表性的渔猎文化村落，俊巴渔村承载着悠久的渔猎文明。活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集中展示韵味十足的民俗歌舞、牛皮船舞蹈。
9: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叫俊巴渔村，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1: 此次活动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活化了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有效丰富了拉萨市文旅业态。
10: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组团参会，组织西藏康酒、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本届西洽会，昌都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质投。

0: 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物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为昌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昌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旅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1: 5月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六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0: 近年来，纳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2: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0: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至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2: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谱心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近日，巴宜区第5届 U13 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区8所乡镇及城区小学的13支参赛队伍、156名适龄小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为辖区小学生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体育平台。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

0: 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喀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喀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对，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马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0: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与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呢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掏出来的。而马布措呢，是2017年嘎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察， 采集了一些测验样品，

金灿素年代测定，呼布德的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马步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马步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马步措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步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基地，相对比较平整。这个区域呢，我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灶、柱洞等。其中的灶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上应该是关联不大。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啊，就是大概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肢葬、二次剪骨葬，还有侧身屈肢葬和仰身抱胸直肢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2个宝藏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步措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规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时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步措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措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措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实现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麻布措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麻布措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麻布措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麻布措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5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麻布措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鲢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麻布措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700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麻布措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曲贡遗址包括林芝尼盎河的这样一些石前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食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麻布措遗址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麻布措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麻布措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麻布措文化也为以噶拉吴为中心的康麻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赤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渔猎文化呢，是麻坡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麻坡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鲁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颇是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麻坡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石室墓三种。

当然这个要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马不错他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葬式葬俗到底有哪些呢。马不错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马不错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至葬。俯身直至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葬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砻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马不错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马不错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式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简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姿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至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姿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至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屈直葬。屈直葬的话也分单人屈直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屈直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简骨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姿或者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屈直葬、二次葬，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葬，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这个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姿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马不错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姿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马不错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坑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4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坑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至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至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马不错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宗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不错遗址出现的这种俯身直至葬，跟宗日遗址出现的俯身直至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古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不错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不错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

湖边来进行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毛族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毛族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毛族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毛不错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花石珠等等，显示出了毛不错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树、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毛族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石器，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毛族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组、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镂棒、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叶，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不措文化的诸多特征。马不措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不措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性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不措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不措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不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

0: 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祖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1000年这个时间段，马祖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祖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祖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祖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翔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布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布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布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1: 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0: 你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1: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0: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1: 好好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0: 妈，谢谢你。
1: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2: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1: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3: 怎么打算了呀？王瑞士那个事
4: 没打算啊？不打算，谁跟他打算？我有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
5: 80万吧，啊，就他现在你说他认，认不认的我，那明天过去看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4: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哎呀，娜子，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不，
0: 有请，有请，哎，

0: 出差了怎么不回哪一天呢？在这儿。
1: 哎呦，还说呢，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2: 我说兄弟，哎，
3: 我好啊。哎呀，挺好哈。哎。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2: 没有，
3: 啊，挺好。嗯、啊啊，来，坐坐坐。
2: 哎，好，身体挺好
3: 啊。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
3: 啊。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是个体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2: 那挺不容易，就挺难的。
3: 啊，哎，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器。嗯。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呢。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嗯，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青衣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啊，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进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嗯，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那总这个兑现啊。
1: 好嘞好嘞啊，嗯，
3: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那个产品信息给那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嗯、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您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3: 哎呀，你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任，我最信任就是你。
1: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3: 那都是小事，那都是小
2: 事。行，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嗯，啊，那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哦。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3: 我理解，你知道吗？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确实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1: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3: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哎，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2: 哥，那
3: 都是百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

0: 啊，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吧。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大哥。

0: 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1: 我的，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0: 明后天也行。
1: 我不是，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让他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2: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0: 我看他们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的，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0: 是，
1: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0: 那也不挣80万，你看看。
1: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呀？还有个事儿，我今天就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原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难。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0: 不是，我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啊？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那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0: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那儿喊啊！
3: 不过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0: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

0: 那我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1: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娶她不行，踏踏实实把咱家走，不想，
1: 不钻牛角尖了，
0: 不想，
1: 不往回想了。

0: 好，
1: 哎，慢来，慢来。

跟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还是肉处理差不多了啊。

0: 老师，
1: 我帮你。
2: 不，我自己来。没事，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
1: 没事，上车吧。
2: 上车啊？
1: 嗯。
2: 你开下来的？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2: 行，好嘞。
1: 坐稳了。
2: 好嘞。

0: 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电影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长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
2: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这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地上，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你也这么想过啊？你怎么想？我想了想。都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那回来了，他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2: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儿。

0: 喂，怎么？什么指示？哎，哥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1: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
2: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忽悠着我跟他干，我就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他的生意。
0: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2: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0: 我哥也没骗，趁我哥休息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哥哥，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看看。
2: 哎，行，你这样，帮我问一下你的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
0: 好吧？
3: 那我给你个信儿吧，我给你发一个。
0: 哎。
2: 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拌啊。嗯。一共36啊。好嘞。
4: 谢谢啊。谢谢。
2: 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 说来北京干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叙什么旧啊？这不是以前一块钱一起打拼，这是两年总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4: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2: 不喝酒。
4: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2: 我哪有喝什么酒呢？
5: 哎姐，过来两个就起吧。
4: 好嘞好嘞。
2: 我说，
4: 行。
2: 啊。
4: 就聊天啊！
6: 行了。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你。

0: 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笑>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笑>
1: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
2: 哦，了解了解。
0: 那好了吧，
3: 差不多。
0: 来来来来来吧，
3: 来来请请请，
0: 这快这快来来来，
3: 客气了啊，
0: 来客气了，
3: 哎呀，
0: 来
3: 这边请，有请来请。王总，
0: 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们能拦住？没事没事，你去吧。
3: 不是，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0: 开玩笑，
3: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我就问一句，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4: 对，
3: 是，哦，对。
0: 哎呀，
3: 哎，
0: 老衲，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3: 没没没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
0: 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抱歉。哎，没没没，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3: 真不好意思哈。
0: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改天。
5: 过来了，你说
0: 改天改天
5: 啊，包总。
2: 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到这儿时间，歇歇的聊。
0: 好好，
2: 时间，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0: 电话啊，还好。
2: 来来来，
6: 有请。
0: 哎呀，来吧。
2: 慢走，慢走。
0: 好好好好。
2: 来来，
0: 给送送一下，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2: 哎，刘总刘总，哎。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八十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3: 燕子，你先出去。八十万，八十万，没完没了了你。走，
0: 聊聊呗。<笑>真好，真好哈。
3: 我就想，
0: 那啊，刚才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徐一超吗？哈，徐一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了，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
3: 小许这边都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嗯啊，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0: 对呀。
3: 啊，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八十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
0: 许一超尴尬了，
3: 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的钱，是不是这意思？
0: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3: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 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0: 没有啊？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 要没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养成老娜。

0: 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 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0: 我骂你
1: 啊！
0: 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了，你别管，听我说过。

0: 跟我撕破脸哈、啊？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啊？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啊？你变成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们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更多。
0: 黑盆大威。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啊，哎呦，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妈笑个屁！你在这笑。
1: 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呢、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也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就行了。

打架回来的，怎么打你了？没打过我。回来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您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就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得送到店里。
0: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
2: 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1: 就你这儿
2: 了啊。
0: 货放这踏实的吧啊。
2: 啊，
0: 哎，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卖得好，卖得好。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这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2: 哪光是肉啊？
1: 嗯。
2: 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就再招一个就行。那你那你人让你都招齐了，咱俩干啥？
2: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过回去了，
2: 过回去不好啊？
1: 好啊，好。你家那房子出租的很少，
2: 七月份。走，差点不是。
1: 不是。

1940年冬天，华东日军的特务组织梅机关，操控汪伪政权成立的特务部门76号，在上海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并借召开和平共荣大会，密谋进一步侵华计划。而被日方严密囚禁的数千名特殊劳工难民，将在会后被推上战场，生命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员枫叶执行前沿营救时神秘失联。与此同时，一批烈性炸药引发地下党、军统、日军及76号多方争夺。76号处长梁硕从满洲押解运输炸药的商人严九返沪途中，突遭意外劫杀。

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的。

0: 这玩意儿什么东西攥得这么紧呢？这么紧呢！哎，哥，你别硬来！这么紧！哎，他醒了呀！醒了。
1: 没事吧？都说这样，你现在怎么还是这么大？你到底是谁？你们是谁？这是玉龙山，现在雪太大，根本没法带你下去看大夫，只能简单给你包扎下。你命可真够大的，你已经在这晕了三天三夜了，到底是谁？你叫什么？我叫什么？
2: 是谁？你怎么会是你？这是汉奸！
3: 莫西纳甘，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枪，枪上有墨色，还有绑带，瞒不过行家。
2: 你们兴文良口音不一样，所以不是亲兄妹。而且那家的姿势受过专业训练，应该不是普通猎户吧？
0: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小心。
1: 快穿上，锁骨断了，搭把手把它放到床上。
0: 好。

0: 好事。两天了，兄弟们一直联系不上，可能真的出事了。
1: 情报陆续精确，我要的不是可能。
0: 日本宪兵队封锁了玉龙山，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这次如果出事，我们……
1: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我心里清楚。
2: 王师，
1: 好了，现在岩九被抓和死亡已经是事实，最重要的是那批炸药的下落。一旦被日本人掌握，我们的行动会功亏一篑。通知书上，随时待命。
2: 是。
3: 清清楚楚的，不就这个吗？
4: 我们先来
5: 的
4: 嘛，别插队。
5: 来，不再走。
6: 长官，
7: 这人是我捡到的。
6: 长官，我有请。
7: 走。
8: 高橋さん、この度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
9: 队长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1: 何やってるんだ？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いいんだろう。危ないな。
13: あれ、日本人ですか。
14: あんた日本語喋れる。
13: 私は以前従軍制服でした。泥棒だらけですから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14: やばい。怪しい。職員証が盗まれちゃった。
10: 詐欺のけただ。え？おい！バカ野郎、止めろ！
14: すみません、荷物を見てください。
10: わかりました。
14: はい、はい、頼む、頼む。
10: おい、バカ野郎、止めろ！
15: どんどん落として
16: くる。放
17: 心吧。这次到底有
16: 没有来信啊？瓜子、花生、罐头，啊，吃坏，来来来
14: ，keep， 蒸了ました，蒸了ました，
0: 没有车票上不了车，阁下。
18: お前ら誰探してる？
19: 君を探すんだ！
18: 日本人为什么要找我？我又为什么会在这座山里？我到底要干什么？
20: 对不起啊，连累你们了。我感觉日本人还会来。所以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拜托你们一定出去避一下。
21: 你就别管我们了，这马上暴风雪就来了，到时候大雪封山你就走不了了。
22: 哎，达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啊，
21: 我叫张俊平。

0: 华秋宝啊。
1: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0: 他在哪里？
1: 調べるの。
2: 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
3: はい。对不起、对不起。

0: 上车的旅客开始检票了，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我看看。
1: 不许跟着我。

0: 夫人，你自己看，玉龙山里死的是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是怎么当的？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这还是宪兵队传来的消息。说话呀！
1: 是属下失职。
2: 我马上调查此事。
0: 查呀，当然要查呀。
2: 可你总得有个思路吧？我知道，我们在玉龙山选择了一名得力干将，你心里不好受，对吧？
1: 生死有命，
2: 现在这个形势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信任。 也是要有基础的，明白吗？
1: 请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抓住这名刺客，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0: 平田、どうぞ。
1: 三ツ星さんの茶道の腕前は本当に驚嘆させられる。
0: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が始まった。茶道そのものは中国の本質が現れる。仕事立つには我々は奴らの文化を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们在中国战场上如此的艰难，说明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国家。
1: 是，您说的没错。
0: 我们现在的工作策略就是以华制华。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属下受教。
0: 盐酒是这次押送的要犯。根据之前的调查，他并非是军统，但军统利用他的商队向上海运输了一批烈性炸药。
1: 他确实死在这场伏击之中，这人不简单。只可惜消息全部断了。
2: 拼赌吗，
3: 老板？你这店开了十几年了吧？
2: 哦，我看那儿子赌你了呀。
3: 那您认识这个？
2: 我想买搿副拼赌啊，就这一块啊，亏了蛮难找。上海呢，搿类建筑比较多，发租金也勿少。
4: 刚才火车站的人就是他。

0: 真是顺了一路。
1: 你个狗贼，却给大人出去。

0: 下面的工作有两点。第一，那批炸药依旧下落不明。如果反日分子的目标是和平大会的话，那么这批炸药的用途就显然可见了。我们要赶到军统之前找到这批炸药。
1: 他们要炸毁现场，真是胆大妄为。
0: 这只是我的猜测。
1: 我们已经监控岩九名下的所有产业，只要有人来探，保证有来无回。
0: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赶紧找到凶手。凶手有几个人？
1: 满洲方面的报告，一人。
0: 什么？只有一人？
1: 没错，对方的暗杀和撤退手法非常娴熟，根据现场的痕迹无法判断出事情的真相，极有可能是军统所为。不过机关长放心，不论是谁，只要是反日分子，下场都只会是一具尸体。
2: 小三吃了吗？
3: 吃了。
2: 真吃了吗？
3: 真的。

0: 好，那好啊，
1: 谢谢啊。
2: 这拼图能给我想要的答案吗？

本人那么大动干戈吗？他们究竟想在这里找到什么？

0: 钥匙。封条还在，也许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还在。这么狭小的密室会藏在什么地方？
1: 你看，人开了灯就只会注意被照亮的地方，但真理总是藏在光明之中。

0: 薛先生您来了，这边请。
1: 薛先生今日还去喝燕赵谋锋？
2: 告诉你们的老板我来了，想请他多走一圈。
0: 好嘞，弟弟请教，楼上请。
3: 小周，
4: 你把这副药给平川书院的客人送过去，要快啊，亲手交给他。
5: 是。

0: 于方士之中却能品得出天高地阔万物生长的滋味。江小姐的琵琶果然是上海一绝，又开了一家如此优雅的书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
1: 师野先生过奖了。
0: 闻言见信，在我看来，江小姐就像一朵品格高尚琴技绝佳的莲花。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欣赏像江小姐这样的艺人，我也希望能跟江小姐这样的人接触，推动日中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1: 石野先生不嫌弃漏音乌耳，那是非曼的荣幸。
0: 如果中国的艺术家都像江小姐这样有见解，适时向普通民众发挥影响力，消除他们的反日情绪，那么和平共荣的时代就指日可待了。
1: 石野先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艺人了，非曼可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0: 北听京剧，南号昆曲，搜狐多听评弹，江小姐可不要小瞧艺术的魅力。
1: 石野先生过奖了。
0: 江小姐，今日还有事务在身，没聊尽兴。今日的话题，我们改日再续。
1: 您慢走。
2: 石野先生，这边请，这边请。
3: 啊，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
1: 谢谢。
0: 江小姐，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使用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0: 发起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
1: 嗯，
0: 农民只有吃饱饭。

0: 不再冻死饿死，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1: 嗯，看来给你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缴获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0: 有子弹也好，长工德明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2: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0: 八妹子，不唱了，回去吧。
1: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汀，来回的唱。
2: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3: 准是又等她堂哥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2: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手艺。
1: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2: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4: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2: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5: 有人吗？
6: 讨口饭吃。
1: 有，什么都有。
7: 妈，
8: 爸，
7: 爸，
8: 妈，
7: 妈，
1: 有家，
8: 爸，
1: 大哥，
8: 爸，哎，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新上奖的毛泽坦。
3: 毛先生的弟弟。
8: 嗯。
3: 尤家将，你最想吃糖油粑粑。
8: 哎。
3: 他妈给你做了。哎。
8: 婶子好。
4: 哎。
8: 叔叔好。
3: 哎。
8: 就喊我泽坦吧。
4: 好。
8: 我媳妇兰英，你好，这是嫂子文英，嫂子好。
4: 哎，兰英，
1: 哎，
4: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堂倒茶。
1: 嗯，
4: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1: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和叔叔。
2: 爸妈，其实我们昨天今天都吃过鱼子饺了，上行老百姓送来的，把家里有的全送过来了。
0: 姚家，你们队伍有吗？
3: 朱军长队伍怎么可能没有，贺龙军长队伍就更不可能没有，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送来了，我们青州城的百姓去的最多。
4: 难怪这两天妇女会过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都去包玉子饺了，我还以为都在家里做鞋子呢。
5: 你们都吃了？
3: 不吃怎么行？乡亲们都看着我们吃，他们说革命军惩治了那么多坏人，枪毙了这里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饺都不吃，往后的日子不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0: 老叔，你也吃吧，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嗯，有叔，来吃吧。
1: 谢谢妈。
2: 爸也吃一碗。妈也吃一碗。哎。

0: 糖油爸爸来了，来，快吃，快吃吧。
1: 安青，
2: 来
1: 吃。安英，
2: 遵命。
1: 给。
0: 泽棠，来。
1: 谢谢嫂子。
3: 泽棠，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
1: 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
4: 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
5: 我睡了几日了。
4: 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润之是哪一位？
6: 放下，放下，不要打了，投降。
2: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分明
7: 到，
2: 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7: 是。
8: 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
2: 救国轩呢？救国轩呢？
8: 我去找他。

0: 快快，点火，
1: 向浏阳东门进攻。子兴，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豪子，率三营稍远一些，鸟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二团。
2: 是。
1: 陈志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
3: 是
4: 是是是。
5: 猫月，你跟哪个营？
1: 我跟你们。
5: 邱国勋是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
3: 责罚你有什么用？

0: 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回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1: 武宗豪，你不要出言不逊。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2: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蒋介石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1: 张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3: 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吵了，马上行动。
4: 猫月，德明，
5: 九国轩叛变了，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6: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
5: 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
6: 好，那二团呢？
5: 朱文章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3: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
7: 子清，
8: 嗯，
7: 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
8: 葛家镇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市找我们。
9: 是。
7: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10: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5: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还没有统计清楚。
7: 马上行动吧。
11: 是。
12: 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卖波浪鼓，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来买波浪鼓喽。

0: 总算等到萧萧。啊，
1: 妈，爸哪天回来？
0: 爸爸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
2: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0: 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还有2天，我要去长沙接润之。
1: 外婆，啊，妈，你们做月饼吧。安青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
3: 妈说15月亮16圆，17、18、19，爸爸在家都是圆的。爸爸是最圆最亮的月亮。

隐蔽。

慢走。

阿婆。

0: 我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秋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市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2: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3: 一团从安源出发，不到2000人，现在还剩1300人，牺牲79人，120个逃跑的，96名伤员已经送往李陵和铜谷进行治疗。
4: 牺牲人员按卢总指挥要求，湖南籍的全部运回家乡交给亲属，并送去部分抚恤金，随后发放烈士证书。
5: 这是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
0: 二团的，
6: 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
7: 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总指挥计算的距离放几乎颗颗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8: 毛远、
9: 子清，
8: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6: 长沙，长沙进不去了。
1: 中央命令攻打长沙，谁敢违命？
2: 鲍上将，前两天您和沪在上海召开会议，实现三方统一，确定了统一党务和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的办法。
10: 20日
2: 要发表宣言，提示内容是继续清党，尽快完成统一中国。

他们很快就会花大力气来消灭我们。在这之前，唐生智驻守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留一带4700人，湘南6700人。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1兵力的胜仗。
1: 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境地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是中央的命令，
2: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荆棘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
3: 这个问题会后建立委员会研究决定。子清
4: 到。
3: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
4: 都归队了。
3: 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
4: 明白。
3: 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
1: 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得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去斡旋；第二，我被叛徒迷惑，强从武仲豪手中将他带走，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他们都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籍的也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了。台子立好了吗？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秘密党组织。
1: 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0: 哲明，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送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
1: 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
0: 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
1: 哪怕杀身致命，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革，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嗯，上山。
1: 我们上哪座山？
0: 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
1: 这里有镇子，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
0: 走到哪里呢？
1: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
0: 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生产水稻、红米、茶，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2: 赞同。
0: 嗯，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德明。

0: 他们不会轻易放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明白。于洒都和苏仙君，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警卫团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敬佩你的。就是很对不起你。本来都讲好的。 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秦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秦姑娘的心愿。但是，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莹虽说年纪不大，听她妈妈讲。
1: 他要加入党组织，耳濡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妈妈对他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会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还兼任我的秘书，写的一手好字。
2: 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与瑞秦姑娘彼此认识一下。
3: 好，一定要认识。
2: 我想，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 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地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旗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各市县乡的农会都在逐渐地恢复。 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经济再度阻碍重重，但是。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有贺龙军长的20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他们就无法在堂而皇之、永无止境地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 共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武平，甚至是整个闽西，都会面临敌人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4: 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来。 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敌情在变化，我们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5: 才是第一位的。好，伯承，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6: 好，
5: 请组织放心，我们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
6: 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连，相对成熟的地方有10几处。 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吧，你们更需要。

0: 傅百岁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但我们农军粮成熟了，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1: 傅百岁同志很令人敬佩，自己生活非常清简，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他很早就投身到了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罗明同志，你们把他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翠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像傅连璋院长，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病员，特别是保住了陈赓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2: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3: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4: 好，
5: 鼎成，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队伍走到哪里，她唱到哪里，还自己边词边曲。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4: 大家都喜欢听。他几岁了？
3: 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
5: 你们打敌人，他唱歌。
3: 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
5: 人呢？
3: 应该就在门外。把他请进来呀。
5: 我去。
3: 鼎成，你是永定人，嗯，革命经验非常丰富，对闽西也很熟悉。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
5: 请组织相信我。
6: 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
5: 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
6: 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
5: 他5岁。 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0: 妹子，你看这样好吗？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一个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1: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0: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1: 嗯，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2: 嗯，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1: 明白。
0: 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

0: 米上病人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1: 从今起不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军人不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吴总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吴总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总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2: 德明，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3: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2: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也跟上了队伍。荣欢，
4: 哎，
2: 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202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4: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2: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争得面红耳赤。因为3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粒。
4: 毛爷，
2: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4: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
3: 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2: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3: 荣华
4: 在，
3: 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连排党员的比例。
4: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3: 好，我赞同尽快整顿，
2: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3: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2: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写的信呢？
1: 有信的，他自己会找到。
0: 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
1: 顺知情组织上带过来的。
2: 上罗霄山了？
0: 不要吵。
1: 要是暗阴暗亲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
2: 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
1: 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0: 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革命成功。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0: 在想家吧。
1: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帮我做到的事情。

0: 老先生，感谢您和你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
1: 经组织放心，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报。
2: 沈赞，周书记，
3: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啊，
2: 五代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4: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你。我很自豪，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到了，赶快上船去。走。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明白。
6: 徐先生，哎，陈哥，
7: 陈宇同志，
6: 你们怎么来了？
7: 不要，我们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行李再安定。恩来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躺在医院算什么军人？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他要被送回来。
8: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7: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
1: 任何消息都没回来，他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9: 爸妈，那就是徐克立先生。
1: 和珅穿在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我们全家活不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得死死的。
1: 是否可以改走上帝到泸溪的小路，然后翻五龙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敌情你们勘察过吗？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击破。
2: 那就改道，从上帝走泸溪小路，
1: 前方3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帝方向。
0: 立刻率令下去，
1: 3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0: 是。
1: 刘明，
3: 哎。
1: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0: 好，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

0: 何长工，你敢不听命令？
1: 总指挥去前面3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气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站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
0: 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2: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1: 平乡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2: 是。马委员，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长工是你的人吧？
3: 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4: 苏班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拐吧，太教条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很多。
5: 有把握吗？
4: 太有把握了。

0: 走，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
1: 走。

0: 长官，哎，刚才于师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先俊、于师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都没有毛病。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
1: 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还天天把黄埔几期几期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过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呢？
4: 报告师长，他们说从后面山上穿过去，是张力。
5: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

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有什么重兵把守？几个保安团就下不等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苏团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1: 兄弟们，跟我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长沙，离长沙不远了。
1: 过了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0: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如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生智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兵接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
1: 龙华，
2: 在，
1: 集结所有警力团战士跟我走。
2: 是。
3: 宋指挥，我去。
0: 猫月，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4: 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0: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5: 是
6: 是。
0: 还有你，
1: 如花，我们走。
2: 是。

0: 卢总指挥他们不能也被困在里头吧？
1: 不会的，卢总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一定会让队伍抛出升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3: 卢总指挥！
4: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呢？哲明，哲明呢？卢总指挥，卢总指挥呢？
1: 在这里。
2: 快走，快去抢救！快！
3: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
1: 总指挥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东娃子一起保护你。

0: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十四万。

0: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权益，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之。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尽捐，悲不自胜，还望二老及家人擅自珍重，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之英雄，中国革命之英雄，为世人之楷模。得命千古永垂，永世其方。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古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饿死你了吧，
2: 于师长！
3: 不要再打了，
2: 于师长！
3: 不要再打了，
1: 你有一百条命，一千条命，这换不来多少的半条命。于师长，不要打了，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师长，我就要这样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4: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他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德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于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查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

0: 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
1: 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德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你们讲3天3夜，就3天3夜。
2: 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3: 把20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1: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消灭钱大军，而是要去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再去北伐。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4: 我建议给朱军长，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

0: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3: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发展光明前景，留存在纪录片中的珍贵影像带您回望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改革，展望未来激昂奋进。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让我们一同感受今日高原满满活力，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8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踔厉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

0: 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2: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目前我们一共销售了近200台车，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1: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十五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1: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4: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5: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6: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7: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1: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8: 23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
9: 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

0: 有牧民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不光是生存面貌的改变，还有更多的是命运的改变。
1: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军，我曾经也在西藏工作，我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2: 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于近日全面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西藏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4: 今天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5: 推动更多使用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3: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6: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3: 今天上午，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社区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节能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用趣味问答、通俗解读的方式，让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7: 今天俺这节目的好像也不多，体力脱了，就俺这忙着的吃不了药，面酸脱了，面就脱了，刚才跟这几个人讲个，俺好像个俺也不多，俺忙着管那么多力气，俺忙着干个好像个也不多。
3: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时间为5月24号至31号。活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8: 让科技传播更鲜活、更接地气，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奋进“十五五”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西藏力量。
3: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
2: 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 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0: 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永远在路上。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条块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执米之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拉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
2: 踢踏舞剧《扎西夏卓》融合非遗技艺，以恢弘大气的舞蹈语言为现场观众送去极致视听盛宴，也向世人讲述着新西藏欣欣向荣的动人故事。
3: 演员们以饱含深情的舞步和演绎，以两代援藏医生故事为主线，诉说援藏温情故事，展现民族团结佳话，传递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4: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呈现给广大的观众和全国人民，特别为自己骄傲。
5: 每一次谢幕得到观众们的掌声还有鲜花，那一刻就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3: 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弘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新颖的表现形式、细腻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6: 这个舞台剧啊，充分展现了我们西藏的文化，就是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我们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所以说感到特别的亲切。
7: 在这么一个契机里头，扎西夏卓在拉萨的首演的最后一场，今天的效果就非常好。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剧呢带向全国乃至世界，能够向世人淋漓尽致的传达西藏的新时代下的文化变迁。
1: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渔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俊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融合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直观展现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
8: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1: 千年余韵，生生不息，非遗民俗精彩纷呈。作为西藏独具代表性的渔猎文化村落，俊巴渔村承载着悠久的渔猎文明。活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集中展示韵味十足的民俗歌舞、牛皮船舞蹈。
9: 啊，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叫俊巴渔村，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1: 此次活动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活化了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有效丰富了拉

0: 是文旅业态。
1: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组团参会，组织西藏康酒、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本届西洽会，昌都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质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物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为昌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昌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旅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2: 5月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1: 近年来，纳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3: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1: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至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3: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谱心篇主题诵读比 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1: 近日，八一区第五届 U13 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八所乡镇及城区小学的13支参赛队伍、156名适龄小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三天，为辖区小学生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体育平台。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

0: 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卓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商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吗？
0: 多训练。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
0: 具体是哪些？
2: 几号的？
1: 地点啊。地点上还有四个地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2: 习惯
0: 了。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听到了。
6: 为什么听不到啊？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不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7: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记得一点。

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锄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你早点同意嘛，不必受这番苦啊。
1: 我可以多想，但却不能在今夜不明不白地跟了你。我想你明日在殿中拜上两柱，最起码让街坊四邻都能知道。
0: 这有何难？你今夜先在酒家委屈一晚，成亲前不准离开这儿。明日我叫我娘来为你梳洗，至于这些伤呢？

0: 少有。
1: 这是怎么了，
2: 红娘？你是想把牡丹逼走？

之前你故意针对我，一直想赶我走，实际是为了救我，对吧？想必昨夜你已知小王庆是何等禽兽。 他一喝醉便要打人，怕影响生意，动手只挑引弊处。若我敢哭喊尖叫，他便打得更厉害。

0: 若非为了我，你也不会天坠心山了。我这人乱猜察觉，梦境极善伪装，当着外人总是慈眉善目的。别说是你了，就连相熟多年的邻居也无人发现。牡丹，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之前也曾强娶过其他的女子。
1: 什么娶不娶的，不过是骗到手玩弄几人，等玩厌了就叫人送去平康坊。
0: 你本有机会逃脱这里，可如今来不及了。
1: 来得及，
0: 只要你想，永远都来得及。这种夫君你留他做何用？姑娘，你同我一起离开吧，你去报官和离，再也不用受他的压迫了。当初家里吃不上饭，父亲为了石大民的聘令将我嫁给了王琴，就是这石大民断送了我这一生。我是他明媒争取的夫人，无论我逃到哪儿都会被他抓回来，他不会放过我的。我已经被打怕了，我不想再挣扎。
1: 你愿意认命，可我不愿。
0: 不认能如何，后院墙高无处可走，你若穿过正堂走正门，必定会被王琴抓住，到时候又是一顿毒打，何苦呢？

姑娘，我不想伤你，我求你不要出声，除非我死，否则我绝对不会嫁给。

0: 在就带你入洞法宝。
1: 谁知莫不是招惹了哪家五方里的美娇娘，欠了俸禄债吧？
2: 非也，倒是对方欠我严谢的重金。
1: 哦，到底是什么人还敢欠你的钱？
2: 前些日子呀，在洛阳遇到一奇女子，慧心巧舌，利息秋毫，分享起来给我管管账。谁知人家瞧不上我，当日她为了自由拼死一搏，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
1: 难得听见你对一位女子念念不忘，以随之的手段何不驯服她？
2: 好好的牡丹迎风绽放，折了便无意趣了。走了。
3: 怎会是你的陶奴？看来牡丹所言非虚，你确实包藏祸心。我告诉你，长安法度容不得你造次。
4: 你堂堂七尺男儿，竟然欺负一介弱智女流，不能轻饶。

0: 咱们必得给他打一顿，今天庙外出气。不，他人犯错，自有律法裁断。你我断不可用私刑。而这样，你去报官，让衙役来拿人。好，咱们围住他，切莫动手啊！来来来，别动他！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都是误会。误会。牡丹，有些事闹到官府去，实在难看。
1: 请您打量，让我一走。你这话是何意？表兄，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我们先走吧。
2: 方才因为逃命，所以无法过多的解释。如今表兄已知晓了前因后果，便会明白，我因为户籍所碍。
1: 所以无法同王庭去见官。你受苦了。刘家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举，
2: 真是饱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表妹何离是对的，以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可与那等无耻卑劣之徒为伍？表兄怀瑾墨鱼，不像寻常男子那般，对女子多有偏见。
1: 牡丹，十分感激。
2: 表兄，牡丹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可否答应？
1: 你我兄妹一场，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尽管说。因为户籍的事情，我实在难以寻到一个正经的活计。表兄乃是官场中人，不知可否帮我办一个假户籍。
2: 让我有一个身份，
1: 不可。国之法度绝不可因私而废。
2: 牡丹，若你是有别的要求，我皆可答应。可唯独这个我不能做。表兄还是像小时候那般，规行矩步。是我唐突了，不应该让表兄为难。无妨的，
1: 牡丹。
2: 你安心住下便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不会让你再受苦了。表兄，从昨夜到现在，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肚子都有些饿了。哎，
1: 怪我，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些吃食，你等着。

家商贾，姐妹离心，吾不愿表兄为难，若姨母修出一家府，只怕吾会被刘家抓回折磨致死。今日之事，万望表兄替吾保守秘密，

0: 哟，顾不上叔家的二郎，
1: 替我跟你阿爷问个好。
0: 哟，兵部张尚书家的四郎，回去同你父亲讲啊，他送的龙膏酒甚合我意，谢了啊。哎，你小子，
2: 理学之地何等装束，岂容跳梁小丑在此喧哗？诸位学子若这般不静心，
3: 何以成才？还不速速归位！
2: 花鸟使何故来国子监大闹？
4: 许公。徐继九，
3: 老师的龙膏还请留步，我去通告老师。
4: 徐继九，
3: 徐公，徐公，
0: 圣人龙体有恙，您就准了假吧。
5: 假惺惺的说请假，不过就是告知我罢了。听说前日你进献了一位怒胡孙的艺人，圣人这一高兴，让他做了成艺郎。哼，如果圣人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就不会被你哄得荒唐至此。
2: 哎，圣人就是被你这等小人给带坏了。
0: 都怪我，竟令徐公对圣人误会至此。若不解释清楚啊，让徐公和圣人离了心，岂不都是我的错？圣人因为政事啊，都病倒了，因此内疚不已，特召宁王帮忙料理朝政。徐公啊，大可放心，这可是一根百年的老山参，徐公吃了定能再绝硕五十年，圣人可离不了您啊。
5: 对如此苦力复健之人，当以何书教训之啊？
2: 学生认为当以上书斥之。
5: 字数不够多，周礼不错，为王建国
6: 设官分职，以左王军邦国，或坐而论道，或坐而行之，治教理政行事六职，而无一为之。当劝君军外民皆才用者，却纵君穷奢极侈；当荐君挟万民生百物者，却纵君荒废朝廷。哎呀呀呀！
3: 徐公，你这个不善！
7: 徐公，记住，徐公，不讲，不能，徐公，不死不死，无面之人却安居庙堂，无耻之有！
8: 国子监乃清净高洁之地，日后若再有贪赃枉法、以身同秀之人登门，一律不准放入。
9: 是。
0: 这些个好东西都不要，怕不是嫌命长？

0: 这花蕊花瓣皆为绿玉之色，如此佳品已经舍得了。此花对我意义非凡，我想将它活葬在此，等日后赚了钱再将它赎回。若缺钱，娘子何不将那锦金的和天柔白玉当了，它可值钱的多。我想要的东西，一盆琼台玉露足可置换。看来娘子至此不为求财，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份女户良籍文书。此物该就户部长，我们哪有那个能耐啊。我在长安打听多日了，都说咱们万贯堂有口皆碑，只因不问来者，万无可求。我看到咱们堂中摆着的兽首玉雕，便知道我来对了地方。
1: 以万贯堂的家底，摆个玉雕甚是寻常不过。娘子何出此言？
0: 可那不是寻常的玉器，乃是唯有皇家可用的俏色玉雕。我无意冒犯，也没有恶意，我乃是诚心求取，日后愿用双倍的价格换回此花，店主又何乐而不为呢？
1: 娘子慧眼如炬，这生意倒有的一谈。不过这花我只接受死的，也并非是我要夺娘子所好，只因这花是活物，死当我们可以立刻出手，而活当若娘子还未凑够赎她的钱帛，花就被我们养死了，我们岂不吃亏？
0: 可我只接受活的。
2: 至于店主的忧虑，
0: 日后我可以定期来养护此花，绝对不会让它死掉的。
1: 这样吧，请娘子随我移步内间稍后，这生意做与不做，我还需得请家主定夺。
2: 有劳店主，
1: 娘子请。

0: 谪仙，亦是生如寄人，人美心善，
1: 定不会为难奴家的。这单生意，
2: 兄弟先不忙说，我对你这个人可是感兴趣的很啊。
1: 奴家不过是微末小卒。奴家我呀，不值什么钱，
0: 反倒是这琼台玉露，是千金难求。既然咱们今日第一次见面，
1: 不如就先谈谈。

0: 生意如何？
1: 站住！我未发。
0: 花鸟屎？
1: 凉席不要了。什么叫装神弄鬼？分明是你闯入我的店。
0: 怪不得这万贯堂何物都能换，何物都能买呢。原来你是这幕后家主。可是朝廷明文规定，这围观者不是不得从商吗？
1: 进得了别人，进不了我。至于你，直接扣下就好了。
0: 哎，蒋军，您知道的，我向来都是守口如瓶，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不过方才我在那个屋子里，是哪个女鬼？是哪个女子在吓唬我？
2: 听着可不像是云店主的声音。
0: 方才那人是川鱼啊。
1: 我的侍卫技多不压身，小小口技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何娘子啊，我们家郎君只不过是想逗逗你，你这下手也太狠了。
0: 得罪了，误会一场。我刚刚以为这个店是个黑店，这还好屋子里有盏茶，不然我就将我头上的簪子拔下来直接捅进去了。啊，
3: 郎君，我为了你可差点丢了一只眼睛啊。哎呦，不行，疼。何娘子啊，我这眼睛恐怕是被你烫坏了。
1: 是，凉茶都能给你烫坏了，接着演。
0: 咱们万贯堂最看重稀有二字，这琼台玉露是我跟母亲培育的新品，也算是稀世珍宝了。用20盆这样的花换一份良机文书，蒋军，您这是不是太黑了？
1: 是你有求于我。良机文书亦是千金难求，除了我这，你找不到第二份。
0: 蒋军，
1: 与你活的，欠的花可日后补上，已是格外开恩了。要不是我姨母不日来京做客，她又是爱花之人，我可不接这档生意。别忘了，斩小人的谢礼你还欠着呢，20盆，不多。
0: 不瞒您说，蒋军您前脚刚走，这刘家就翻脸不认人了，家庄没还，还派人暗算，我这才身无分文的逃到了长安。要说这斩小人，斩的也不算是尽善尽美。要不然你好人做到底，10盆如何？
1: 你逃出刘家，不回自己娘家，千里迢迢跑到长安来做什么？
0: 我不想让父亲为难，更不想让他牵扯进来。既然我自己有手艺，为何不能自力更生呢？
1: 胸怀大志是好，只可惜手法之难免一些。你出逃之人，就算换上了假户籍，就不怕被家人寻了过来抓回去吗？
0: 能自由一日，便一日吧。还望蒋军能高抬贵手。
1: 这便是我抬的贵手，爱签不签。春雨，
0: 我没说不签，我没说不签，我这就签。不过户籍未办妥前，我还不能写名字，我先按上自己的手印吧。您看看。
1: 行了，明日此时来取货。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上次为了办户籍，把我的一把预算盘都赔进去了，我这次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
1: 防着我还要说出来，你到底是怕我还是不怕我？
0: 啊，不不不，您上次帮我打赢了官司，我自然相信您不会害我的。
1: 那你还跟着我？
0: 我这不是怕您公务繁忙，一时把这件事情忘了吗？我就默默地跟着您，您放心，我绝不多言。
1: 不说话。
0: 不说话。您就把我当成一个环佩吊坠就行了。
1: 我出门带这么多吊坠，我沉不沉啊？

0: 谢小姐，其实我呢，只是有一事不明。这万户籍不去户部，为何来这五方？
1: 户部郎中每日下乡，都会来此寻欢。若不是你逼得紧，我又怎会这么急跑到这里来盖棺椅呢？
0: 这不是想着早日办妥，我也好早日安心吗？
1: 自然也是想让您能够早日清静一些了。

0: 会觉得不自在。
1: 嗨，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
0: 我不算人吗？
1: 您在我的眼里，那是能下金疙瘩的财神爷，不算是凡人。
0: 巧言令色。
1: 按梁静的吩咐都办好了，
0: 这摁了手印的欠条也该签字了。
1: 这衙门果然是奴家开的，蒋军这手段这速度奴家十分佩服。
0: 蒋小花可还满意？
1: 满意，满意。

0: 您看看。
1: 收起来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娘，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变本加厉，五娘何罪之有？你竟然要卖她，只有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
1: 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我便怕你了。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
2: 我的人，
1: 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跟别人没关系。
0: 阿什么？
1: 你起来！
0: 干嘛？
1: 起来！
0: 阿什么？
3: 良吉，
1: 当然是良吉。
3: 良吉不可买卖，偃旗更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吗？
4: 秦氏有辅助之人，多说无益，拖出去保管，
5: 别脏了欢迎楼。
3: 是。
1: 哎，行，我不卖了，不卖了。
6: 放心，牡丹，谢谢。
3: 哎，快起来，
6: 多谢贵人，多谢。
0: 干什么？
1: 回家呀！五娘啊，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可是人家能耐得很，哪需要你出手？别人管得了我卖人，管不了我教训婆娘。快随我回家去，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
3: 亲女如母，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你怎样才能放过他？
1: 给我十棍，我立刻写休书。
0: 好，我给你十棍，我要你写和离书。
1: 行。
2: 借你钱帛，无需利息。
3: 店主仗义疏财，我感恩于心，但规矩不可坏。拿着。
0: 请店主。拿着。
4: 等等，你们的账算完了，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花映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
5: 刚才一直忙忘了，多谢郎君提醒。
0: 行，你采坏这株牡丹叫做朱颜，
5: 市场上卖一株少说要1000文，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
6: 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你休想蒙我！
5: 这些花何价？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哪能蒙得了你？你就算是报官，也只会多不会少。这些采坏之物算起来，至少也要20贯。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还缺10贯钱。林店主，剩余的钱你看看，要他如何赔偿？
6: 岂有此理！你们这是和我坑我的钱！
4: 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既然没钱，没关系，打你一拳抵1贯，打够10贯，就算你赔完了。
6: 你们这是仗势欺人！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气谁了？我皮焦肉嫩，打人这种事。本人
7: 是。
6: 啊！哎！
4: 关羽，你没吃饭吗？这拳力倒也不够啊。
1: 云娘怎么也学起他来，要当活菩萨？
5: 郎君可知，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

0: 虎娘，怎么样？
1: 我本还有些忧虑，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便什么都不怕了。
0: 人没有了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吃果子。

虎娘，你看，好美的落日啊！这么美的落日，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世族，也照着部落残垣的平头百姓。这么看来，此时此刻的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我而此时，我都在忙碌。

0: 像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
1: 你又何尝不是呢？你明明那么怕王晴，却一次次地提醒我离开。
0: 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酒桶。
1: 认为他还要勇敢，还要善良，
0: 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我今天才能救下你啊。
1: 不哭，都过去了，过去了。
0: 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
2: 自涂山起，
0: 叶宁
2: 只唤我做五儿，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你能帮我取一个吗？
0: 好啊，既认识你的心声，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等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一生无忧，不如就叫做

我虽不识字，但万事善意，情深意，我很喜欢。

0: 记这些日子，不是处处碰壁，就是遇到像王琴这样的歹人。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就得自己当店主，这样才不会被苛头被算计。
1: 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咱们还是女子。

0: 提醒你。
1: 小牛在看花吧，亭亭玉立的鲜花，
2: 我们再看看吧。
1: 他笑着回来买上一盆。
2: 您是怎么了？他们男子能做的，我们也能。你都不知道，王琴的酒肆都是看着你王琴王后，你太能干了。
3: 我也是啊，我有看家的本领，那便是眼花。长安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早晚

0: 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这是名品吗？
1: 牡丹紫，小鸡要卖1000万。

0: 世家的女儿，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
1: 你看人家把母的养得那么好，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再看看。去那家看看，紧急行事。
0: 好。
2: 二娘子，我知道花儿是整个花市最便宜的了，您二位啊来着了。
0: 可以看得出，多少钱一株啊？啊，
2: 50文。
0: 50文？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
2: 这花啊，就是这种品种，娘子呢会先买上几株，这含苞待放的。回去之后呢，种在自家院中，放着它慢慢开花，这满人春色呀，能省一点劲啊。
3: 你别哄我了。牡丹茎矮针短的，肯定不好养。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一半都开不出来，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
2: 娘子既然这么懂，也来这一问，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吗？娘子这样，如果您买多，咱们这价钱好商量。
0: 我是开高点铺的，想买一些便宜牡丹，借借清香跟颜色。你这些花从哪儿发的？要是我十日购一次，你供得上吗？
2: 供得上。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虽说离城门不远，但是呢，山路多啊，崎岖陡峭，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矮牡丹。二位娘子，要多少株啊？
0: 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这样，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哎，
2: 好嘞，好嘞。哎，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买啊。哎。
0: 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反而套他的话，问花是从何处挖的？
1: 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挖到什么卖什么，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沈爷，这店主从今日起咱们就得做起来了。这矮牡丹在此处不值50文，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卖得更贵。你看这花市中除了他家无人售卖此花，这不正给咱们大赚笔的机会吗？
0: 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我们不去挖了卖钱，连本金都不需要。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1: 没有那么简单的，此花花苞小巧不讨人喜，咱们得购置花肥，将花苞养大，让每个花朵都开出花。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若是亲自种植又麻烦还容易死，但是此花花根短小，正宜做成盆栽，这样既降了单价又能省地方。
0: 好是好，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才买花肥花盆？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先攒点本钱再说。
1: 阿姆丹的花期有限，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若是错过了就得等来年了。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倒可以一试。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要不要听一下？
4: 没兴趣。
1: 哎，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你看看吧。出资100贯，2个月之后呢，这100贯。

0: 变成一千贯，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这一千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
1: 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先把欠我的十九盆花拿来。
0: 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日赚斗金，我也能尽快还上欠蒋军的那些花了。看看吧，
1: 高谈阔论我也会，你这笔账只是空想，毫无依据，你还是换个人骗吧。恕不愿送。
0: 没有骗人，蒋军，再看，蒋军，蒋财神，蒋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春英也在啊。
1: 蒋小花，本官为你改名，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淳朴一点点。再造之恩不谢，还对恩人骗钱耍赖，榨干抹净，这可不行。
0: 我同文公一起赚钱，就是正在报恩啊。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古语有云：“星火燎原”，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是吧？您再看看，再看看。
1: 哎，真当这是自己家了？越发的无赖了。
0: 放下。蒋军，您忘了，当时咱们约定好了，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这几日雨水多，此屋呢通风不错，可是光照不足，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
1: 别人都是风流郎君翻窗毁佳人，你却是为了一株花，当真是个花痴啊。
0: 我翻窗为了花，亦为了他。
2: 这牡丹价高，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
0: 川宇所说的正是低价牡丹的商机，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可是看得见买不起，更是无地栽种。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长于荒野，植株精巧，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定是备受欢迎。如此成本低、利润高的天赐良机，蒋军忍心错过吗？
1: 牡丹可是有花期的，春日一过，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
0: 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攒些家底。至于花期嘛，四时芳华取之不尽，牡丹下市了，我还可以卖别的花。蒋军，您见过我的手艺，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
1: 你这生意是怎么样？你就一双手，怎能料理得过来？何况，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
0: 无论是十株、百株或是千株，只要能够赚钱谋生，我一人可以当十人用。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蒋军若是不信，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
1: 清凉山险峻危陡，你不会功夫的女流上不去的。
0: 一座山而已，有什么上不去的？即使您看到了花，安下了心，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低价问市，一言为定。

0: 宝剑法，穿木而出，未损阴身呐。
1: 是弩好，剑法百丈，和差分毫。若是军中设立神射营，配备此等利器，我朝将再无外侵之险。
0: 大王今日一言，可定边疆安宁百年。只是今年军费已然超支，若新设神射营，只怕又要多养几十位官员。
1: 为了社稷，本王将报请圣上开国库。能够统领神射营的都是人才，不能怠慢，就许正五品下神射郎将之衔吧。本王向来惜才，这几日便选出人选报送尚书。
0: 内地选官，只怕言官们又要吵大王。
1: 无论是选人才还是良器，本王从来不惧言官非议，否则张尚书是怎么接管兵部的呀？这只鹰就送给张尚书把玩吧。
2: 大王，
3: 说谢大王。
4: 雄鹰何其凶悍，可若是没了眼睛，也只不过是个扑棱的畜生。尚书只需确保军中之眼是大王之眼，各军臣服于大王，万事都有大王兜。
1: 子之啊，国子监是讲学之处，徐祖平又是帝师，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胡闹了。看你的奏书都堆得比马都高了。
5: 冤枉啊，我是被圣人送你告假去的，怎会是胡闹呢？那徐老头啊，还国士，我看就是一块榆木。他的学生啊，越是上奏贪污，圣人就越讨厌李振。
4: 大王协助治理朝堂，百官就是大王手中的弓弩，这做弓弩的就得知道自心中的方向和猎物。
6: 小长阳说我爬不上蓝山，这没路，我便自己开路，这不爬上来了吗？

0: 听说圣人把今年户部的存档跟奏疏全调出来了。圣人心系民生是好事，但是一口气要看这么多奏疏，我这个当阿兄的还真是体恤他的身体啊。
1: 光是今年的奏疏哪够啊，圣人恐怕要把三年的全调出来。圣人自从害了头风啊，无法去御花园顽固打球，憋得慌，便在寝宫里将旧奏疏扎成了球门打着玩。若不是我看得紧啊，只怕那玉玺都被砸开花了。
0: 这么费事，去，这倒好办，明天我就让工部新建一所专供顽固打球的宫殿。我这个阿弟啊，自幼体弱多病，是该多运动一下。谁知啊，幽真可跟我时常夸你，说你斗虫积居，无一不精。你可得尽心侍奉，让圣人尽兴。
1: 当然。
0: 可惜啊，我那个闺女新寡后终日苦闷，她也正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趣人相伴呢。哎，正好你们自幼熟识，脾性相投。
1: 大王，与县主自幼熟识脾性相投的是洛阳刘成，众人皆知县主对他一片情深，我又怎好放打鸳鸯。九位骑射，上次来这儿见到一头雌鹿，很是可爱，今日一定啊要将它射得回家。
0: 李志啊，你父母早逝，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有些事我得管呐。你早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对幼真有什么不好？论品貌远胜于旁的名门贵女，你对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1: 县主出众，我自然欣赏，只是我无人管束惯了，喜好古怪。
0: 你要是喜欢那些乐府歌女、梨园戏子，养作别斋妇便是了。
1: 自从我做了这花鸟使啊，这色艺双绝的乐姬我也司空见惯，名门贵女呢高傲雅致，与我这一身铜臼的俗人啊相看两厌。
0: 虽之啊，你这些年流连欢场，从来不提娶妻生子之事，我真是好奇，这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你青眼啊？
1: 若真是要娶亲，我得寻一臭味相投之人，不必会琴棋书画，但要恃才如命，这日子呀要能过到一处，玩到一处才行。
0: 你这是信不过本王，跟我说胡话呢吧？
1: 字字真心，我喜欢那种口舌凶悍、性情乖张之人，越是不成体统越能出其不意。我府中啊人口稀少，若他能上房接我，闲来无事骂我两句，打我两拳，岂不热闹啊？
0: 若真有像你说这样的悍妇，定是嫁不出去的。卑职，这娶妻要娶贤，切不可由着性子图一时之快。以本王看，
1: 我好像寻着那头雌鹿。

0: 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
1: 皇家围猎，有人私闯禁区，死了也是咎由自取。来人啊！
0: 且慢，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这等天降良缘，我可得去看看。

0: 就送到京兆府处置。将军，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
1: 小娘子，别怕，我也是眼花误伤了你，实在对不住。伤着哪儿了？让我看看。
2: 奴家一时有点心悸，
1: 头晕。啊？
2: 奴家，
1: 美人晕倒了。营帐在何处？
3: 县主往日最爱纵马，今日怎么没同大王一起去狩猎？
4: 县主不去，我们也去不了。哎，见不着清凉山的春色，着实可惜呢。
3: 我看你俩呀，不是可惜那春色，你俩是可惜见不到猎场上的士族才俊。咱们不比县主身份高贵，有大王亲自向人择婿，何等皮毛的男子寻不得啊！听闻洛阳刘家不远千里，已巴巴地送来了提亲纳吉之物，真让人艳羡呢。
5: 县主，这若是好事将近，你怎么愁容满面的？可是大王不允这门亲事，
3: 难道大王还是中意那蒋长阳？
4: 父王知道蒋长阳呢，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他看中的不过是他是圣人的心腹吧。只是我心非石，不可专一。这一次，无论父王如何的威逼，我都不会妥协的。
5: 我方才啊，牵着那蒋长阳的车，驾往清凉山去了。恐怕是大王要趁着这狩猎之日替你说亲。
6: 碧云，

0: 大王有意赐婚，乃是天大的喜事。只是我醉心玩乐，亲情被定，若真行婚娶，既拘束了我自个儿，更是委屈了吉安先生，辜负了大王美意。若无情无子，便如无根之浮萍，看似自在，实则孤苦无依啊。
1: 大王所言极是，我能有今日，皆靠大王栽培爱护。宁王府就是我的根，昌阳怎敢忘？

0: 大王的心腹陈留守一直托您为妻子陈章在长安谋个官职，可陈章科举失利，形势荒唐，大王有心提拔，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名誉。
1: 随之可是要为本王分忧啊，
0: 这是自然。那日我陈圣人顽固打球，兴致正猛，顺口提了一嘴，圣人已经允了，让陈章在洛阳做个仓草，他人不住转，既堵住了那些言官的嘴，又能成全大王的爱才之心。
1: 这个姓陈的倒是聪明，投对了人，仓草官职虽不大，但可以掌管一地之租赋、粮仓、田地，随之用心了。
2: 是我浅薄了，差点同情一个买卖官职的贪婪奸佞。
1: 今日围猎未能尽兴，你没有猎到雌鹿，本王倒是猎到了一头花豹。不能让你白来啊，等于你了。
3: 大王，县主来了。
1: 县主，
0: 我今日猎到一美人，又得到大王的赏，实在是收获颇丰。我这受伤的美人呀，离不开我，就不打扰大王与县主说话了。

这个蒋朝阳当真是聪慧通透啊，可惜有朕呐不争气。

0: 别装了，方才偷听了吧？看来你很关心县主的婚事啊，要不跟他叙叙旧？
1: 小声点。
0: 人都还没上山呢，就怕成这样。
1: 蒋军今日以我当脱身的借口，不言声谢就罢了，还要讽刺于我。清凉山上今日围猎，为何没有告诉我？
0: 都说了让你别来，你非要来，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1: 上得来，便可以以我当借口脱身；上不来，便可以推了这生意。蒋军这算盘打的，连洛阳张氏江面的店主都听见了。
0: 幸好没让你遇上豺狼虎豹，否则都得赖在我头上。
1: 豺狼虎豹早就被你们射光了，哪里还轮得上我呀？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称臣表忠心。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更喜欢驯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

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阿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噶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

0: 三千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麻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1: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与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呢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逃出来的。而马布措呢，是2017年嘎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查，采集了一些测年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马布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马布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马布措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布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基地，相对比较平整。这个区域呢，我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灶、柱洞等。其中的灶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啊，应该是关联不大。 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啊，就是大概有十。

棺木、数学土坑墓，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至葬、二次剪骨葬，还有侧身屈直葬和仰身抱胸直至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两个火塘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步厝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规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是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步厝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厝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厝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马步错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马步错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马步错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步错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五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马步错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鲤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马步错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几百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马步错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掘墓遗址，包括林芝、宁阳河的这样一些

视线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石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麻布座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麻布座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麻布座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麻布座文化也为以噶拉巫为中心的康麻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吃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渔猎文化呢，是麻布作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麻布作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鲁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颇是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麻布作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斗根墓、石室墓三种。但是这个要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麻布措它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藏式藏族到底有哪些呢？麻布措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麻布措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风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至葬。俯身直至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藏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风堆，同时呢风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风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风堆或者叫风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隆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风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风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麻布措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风堆的墓葬并不了解。麻布措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风堆或者风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制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捡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姿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至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姿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至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直葬。曲直葬的话，也分单人曲直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直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捡骨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姿或者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

虚的脏、二是脏，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脏，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这个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姿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马步作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姿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马步作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沟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沟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四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沟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肢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肢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马步作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宗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步作遗址出现的这种俯身直肢葬，跟宗日遗址出现的俯身直肢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骨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步作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步作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马步作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马步作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马步作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马步作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滑石珠等等，显示出了马步作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国鼎。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树、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马步作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石机，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马步作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

少量的这种石斛、石卒、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罗棒、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叶，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

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步座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步座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措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1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措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措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措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啊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布措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夏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布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布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布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的国旗烧起去，俺们俺这南土瓜干的国旗的，就

0: 지나다.
1: 근데 어디 지?
0: 나서.
1: 지.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
1: 고치라마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고치라마기강사티다제들배까우지그래통하고다배니마레를당마레를디지기디지그때니티니아리마일라우스네다라마종자티니하나다셈슈기네티니일라굶몽아동때니언더슨다르차질랑티노르스네티제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他也在每天升挂国旗。 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2: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 亲眼目睹了扎木口案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服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 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 这个来自富裕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 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

0: 中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1: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2: 对，
0: 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4: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不能动手啊！
5: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成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

0: 爷们能当代表团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
4: 小贵坐吧。
0: 好，开门。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6: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6: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7: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8: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1: 谢连队长。
1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嘿，
1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12: 轻机枪、
13: 轻机枪，
11: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4: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11: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4: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1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 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4: 明白。
11: 请坐。
6: 不能放弃吧？
11: 你说什么？
6: 你说的对。
12: 姓名，军阶。
13: 少尉，加木一郎。
15: 少尉，三浦多义。
12: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2: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3: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一心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何国，你说呢？
2: 我的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抓住！走，快点！
4: 站住！
3: 快点！
4: 停停停！
3: 快点！
4: 快
3: 点！走！走！
4: 干什么？
3: 快走！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6: 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7: 明白，
6: 去。

0: 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快点，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5: 怕什么？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笨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3: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快点，快，快，
1: 村上里面呢，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
4: 快点，
1: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1: 点，赶紧跟上，
4: 抓紧
1: 走走，
4: 快
5: 快快
4: 快
5: 快
4: 走，
5: 快点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4: 你小子快点啊，
1: 别动，动不打死你。
0: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

0: 首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调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挺深，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街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上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
2: 八鬼的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中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跟我说，你们俩跟我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药易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0: 去吧，
3: 好。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
0: 明白，
4: 撤开。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活路？
0: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站出来！姬谦！

0: 把哨都去占了！乡亲们，起来吧！
1: 团长，你们可来了！
2: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3: 好，
0: 是。
3: 同志们，快撤离！快，
0: 加鬼子，走，准备撤离，撤！

0: 我们跑不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保护。可是团长他们，
0: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好。

0: 我们有大家人手，不是他们。
1: 你胆子够大，
0: 组织大家，我传送突围。

0: 我们现在就要走。
1: 哎，
0: 小美，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个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再想想。这样，张强，
1: 哎，
2: 我到尾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

0: 我们要集中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0: 记得不要往死里钻，尽管慢给我。
1: 好。

0: 攻略他们。
1: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0: 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咋行了？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0: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
0: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秀。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稳得住，包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子弹掩护。
0: 是。
2: 大家，撤！我会想办法冲出去。
3: 把你枪给我。
2: 小哥，坐保证。
0: 撤！
3: 撤！
0: 快走啊，金龙！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

0: 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烧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不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3: 小馋了，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8: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

0: 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盖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看，王老师上线了。
7: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9: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0: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0: 着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1: 救救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
0: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

0: 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众威，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 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事儿了，休息会儿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抽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2: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0: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3: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3: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0: 是我们

0: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想你。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
0: 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8: 抓紧，抓紧，抓紧了。
9: 来来，到哪儿？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1: 我是睡着了吗？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天警告他们。

0: 碰上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2: 十月，
1: 嗯，
2: 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2: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2: 嗯，
1: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2: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3: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3: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

0: 不做，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0: 啊，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有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给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是不给钱。
0: 不，哎呦，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哎，快点。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
0: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哎
0: 呦，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哎呦，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0: 好。
8: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儿？目前，
8: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

0: 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1: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1: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
2: 对
1: 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诗雅，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升的大容量，像煎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

0: 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闻到香味了，都
5: 鸡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5: 小馋了，
4: 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

0: 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七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